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
2: 这里是调频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8:02，继续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我是今天代班主播悠悠。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目前的最新路况啊，依旧是正值我们的早间行车高峰时间段，大家注意避让通行。北环路由东向南沿大路附近拥堵1.75公里，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拥堵2.3公里，还有银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圣地路由东向北从太和山路到 G210 拥堵1.12公里，缓行517米。包南线由南向东从沿河北路到永康路拥堵1.02公里，缓行254米。林园路由西向东从金银安路到沿大路拥堵952米，缓行68米。长征南路由北向东沈库路辅路附近的目前是拥堵517米，缓行389米。北环路辅路由东向西沿大路附近拥堵1.34公里，缓行411米。圣地路由东向西依旧是沿大路附近啊，拥堵821米，缓行39米。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一路到 G210 拥堵427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您身边的路况依旧拜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开启我们今天的走路上说。
3: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
0: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4: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4: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4: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4: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4: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4: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1: 最新路况，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3: 不见不散。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都根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知多少？
5: 继续留守，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的1/16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2强确定，1/16决赛，也就是32进16呢，将于北京时间的6月29日至7月4日进行。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

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经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23号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截至28号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29号的0时12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千米，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近日，兰州大学教师杨某某学术论文被指出现 AI 水印，兰州大学27号发布情况说明，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针对21车动货跨省天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密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近日，某200万粉的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三系杂交技术，目前呢相关账号已被无限期封禁。29号温网迎来了第一个比赛日，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果断回应，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称，他将在几周之后辞去总统的职务，并呼吁提前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了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温记录，瑞士多地也创下了6月最高温记录。关注一下服务方面的资讯。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的十天呢，南海和西太平洋有1到2个台风或热带低压生成，其中一个将可能会影响华南沿海。另外，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8号到20时至29号的20时，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各位，以上的资讯来自央视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也期待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接下来的走路上说。好，继续好听的歌曲放送给你们，你们如果有想听的歌呢，也可以来点播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听到回春丹乐队的鲜花。

月下，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我们这一次来是来做最后的献物，请再给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现在不想停下来，我以后也不想停下来。

0: 北京时间的8:54，我们今天的走路上说也即将跟各位说再见了，还是希望各位能够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注意路上的行车安全啊！感谢大家的留守收听，周一我们打起精神，元气满满的迎接新的一周吧！明天早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0: 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80集。听完袁国良的讲述，梁玉文哼哼笑了，随即又严肃地说，
1: 为个锦绣川就打一架，这也太冒险了。有景山月在后面戳着呢，有甚险？再说即便没有景山月这层关系，全部道义都在我这边呢，能把我咋？
0: 说着便又突然严肃起来，
1: 梁老师，我还有个重要情况要向你汇报呢。你说。
0: 袁国良便又把锦绣川的事儿详细讲了一遍。这锦绣川自打被他那泡尿浇过以后，竟然真的觉醒了。几年来不光再没惹是生非，而且真是越来越有型儿了。从沙城中学毕业的时候，竟然与袁国良一道被同学们公推为优秀毕业生，并且就在袁国良为他出完气儿的第二天，锦绣川就突然找到他。

0: 一脸严肃地说，
1: 哥，我想和你谈个事儿。
0: 袁国良还以为是要感谢他呢，便直接说，
1: 你说。
0: 可锦绣川竟然神秘起来，
1: 这事儿在这说不成，咱到外面说。
0: 因为正好是周末，他们便出了学校，在静心发开了一间客房。一进房间关上门，锦绣川便眼泪汪汪地说，
1: 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
0: 袁国良一惊，
1: 什么组织？哥，我知道我出身不好，但你千万要相信，自从你一泡尿把我叫醒后，我就一直在努力进步，这你也应该肯定吧。哥，我爸说你是共产党员那是逗笑，但不瞒你说，我早就知道你是共产党了，所以早在沙城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说这事儿了，但一直没底气，因为我感觉自己还不够格，但现在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0: 说着他竟然流下了眼泪。
1: 兄弟，你是景山月的儿子呀，我说这话倒不是因为出身论，问题是你真能丢下那份荣华富贵？我是景山月的儿子这不假，但景山月已经不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那个景山月了，早就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了，所以我就要打倒他。你如果不相信，我可以登报公开宣布跟我爸断绝关系。总而言之，共产党我肯定要入，如果你不接纳我，我就找别人，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反正早晚有一天你会在革命的阵营里看到我锦绣川的。
0: 他的这番话让袁国良很是感动，但此时的袁国良也只是一名普通党员，并没有决定接不接纳他的权利，便只好说，
1: 我也只是普通党员，还没有这个决定权，但我会尽快找机会向组织报告的。你身份毕竟有些特殊，估计至少呀也得经过沙城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们研究才能决定，所以你得耐心等待，并且在决定下来之前必须严守秘密，再不能给别人讲你这想法了，不然我就危险了。这没问题。
0: 锦绣川抹了一把眼泪，高兴地应承了。
1: 这人究竟可靠不可靠？
0: 梁玉文问。
1: 他跟我几年了，还真是脱胎换骨了，我看可靠呢。那就继续考验吧。那这次行动带不带他？你的意思呢？我看带上，据我分析，他应该是真诚的，加之身份特殊，在行动的过程中还能发挥一些特殊作用，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就算出了问题，只他一个人也坏不了什么事儿。好，那就带上，但不到最后绝对不能给他透露任何信息，至于他入党的事儿，等汇报龙主席以后再行定夺。
0: 第二天，梁玉文就化妆成农民离开了太原，五天后便过了黄河，来到加州县城，找到了磨石坚的驻地，并且故作傻乎乎的样子，连报告都没打就准备闯门了。
1: 站住，找谁？
0: 两名哨岗当即把枪横到他面前。
1: 我找启事。我们这儿没这个人。
2: 胜，
1: 他大魔柳说他就在你们这儿当长官的嘛。哦，磨石坚磨连长。
2: 对对对，我们受苦人小名叫惯了。
0: 梁玉文急忙点头哈腰的解释。
1: 那你叫什么名字？我进去通报一下。
2: 我叫梁二狗，他们装的。
0: 磨石坚很快就出来了，但一时还没认出他来。也是，此时的梁玉文完全一副农民装扮，一身露着棉絮的破烂棉衣，头上扎着一条油腻腻的羊肚子手巾儿，并且为了逼真。

0: 人一连几天都没敢梳洗，脸黑乎乎的，还在脖梗后面插了一把烟锅子，真还不好认呢。
1: 哎，兄弟，我二狗嘛，你看你这一当官，咋连庄里人都认不得了？
0: 梁玉文急忙嬉笑着凑了过去，磨时间这才认出了他，差点没笑出声来。
1: 哦，二狗，你咋来了？
2: 我听你答说你当大官了，就专门投奔你来了，看能不能也给我安排个岁官嘛。你小时候马庄打你，我还常护你呢，你忘了？
0: 梁玉文故作讨好地说。
1: 没忘嘛，那走走走走走，到我窑里去。
0: 磨时间强忍住笑意说。
2: 没忘就好，我还没吃饭呢，你这么大的官，能不能给我买的吃上一碗羊肉？
0: 梁玉文又嬉皮笑脸地说。
1: 好好好，随便几碗，管饱。
2: 你说的啊，那就走。
0: 二人相跟着来到中街的一家饭馆，一进门，磨时间就大声对店家说：
1: 找个包间，我要和我哥说个事儿。
0: 那小老板自然认识他，便忙不迭地把他们带到靠角落的一个包间里。待店家一出去，磨时间就嗤的一声笑了。
2: 哎呀，你险乎把我给烤住。
0: 梁玉文笑了笑。
2: 你小子进步不小嘛，我还怕你接不上呢。去年通缉我的布告贴遍了陕北，你一声梁老师就麻烦了。干了几年尿泡戏子上断刀子的活了，还能连这点反应都没？只是你这副形象实在是太逗人了。
0: 说完一起哈哈大笑了几声，就进入了正题。得知梁玉文的来意后，磨时间当即应了下来。
1: 没问题，你说咋办就咋办。
2: 部队能带动不？有没有什么风险？
1: 没任何风险，从副连长到班长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人，都听我的。当然除了副连长和三个排长之外，其他人一开始不能给透露任何信息，就说南下执行秘密任务，等到了雁栖岭再说。
2: 好，反正千万不敢出岔子。
0: 之后梁玉文便又一本正经地说。
2: 还有个情况咱必须提前说清楚，虽然部队都是你的，但到了雁栖岭以后，一把手就肯定轮不上你了，这个你能接受不？
0: 磨时间坦然一笑。
2: 这还用你说，一把手自然是你嘛，我你还不了解，打打杀杀还行，根本就不是当掌柜的料。
0: 梁玉文急忙摆了摆手。
2: 不，我也不当，因为我不懂军事，我建议让国良干。我刚到太原见过他了，这小子这几年还真把本事学到手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最终还得特委和龙主席定夺。我现在就问你有什么意见没有？
1: 没意见，我本来就是给二娃照摊账着呢，去年到这剿匪就是他给我出的主意。
2: 那就好。
0: 待磨时间这边的事情敲定后，梁玉文便立即返回南梁复命去了。当龙主席听到袁国良和磨时间手里竟然掌握着整整一个连的部队后，自然高兴得不得了。袁国良一从太原回到加州，就趁着锦绣川休息的间隙，与磨时间就兵运的具体事宜详细推演了一番。随后磨时间又把副连长张明山和三位排长都叫了过来，正式向他们传达了起义的决定。之所以说是正式，是因为他之前就给上述四人做过不少铺垫，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条件成熟后，他们便直接把这个计划对锦绣川坦白了。

0: 曾想，锦绣川虽然很是震惊，但丝毫都没有犹豫，不仅当场表态将参与行动，还说要把这次行动作为他加入组织的投名状。这样一来，移防自然顺利多了，谁会怀疑司令的儿子呢？并且在整个转移过程中，他一直都和磨石坚一块儿负责断后警戒呢。部队一路以急行军的状态前行，并且刻意绕过了城镇，所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并于预定时间准时赶到了雁栖岭。因为自从沿北暴动以后，县长刘占雄就将各区保安队的大部分兵丁抽调到县城强化防卫去了，加之他们又都穿着官兵的服装，所以几乎是大摇大摆的就把区公所给占了，并且当即以集中检验枪械为由收缴了所有枪支。当天半夜，梁玉文也赶到了。考虑到已经有一个连的兵力了，他便将三大队留在了南梁，只带了耿志高、马彪、孙炳文和谭鹤鸣四个得力的同志。简单开了一个小会之后，磨石坚便向全连通报了起义的决定。当然并不勉强，愿意的就留下，不愿意的就走，但枪得留下。因为这些兵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加之他们听说游击队专为穷人打天下，竟然全都留了下来。
1: 咱穷人就当穷人的兵，反正都是玩命啊。
0: 随后他们就召开了筹备会议，虽然议程并不多，却直直吵了小半夜，主要是雁栖岭游击队支队长的人选迟迟定不下来。梁玉文主张由袁国良担任，并把这么安排的理由详细解释了一番，其他人倒都没什么，但袁国良坚持不应，非要梁玉文或者磨石坚担任。于是待充分发扬了一番民主以后，梁玉文便拿出了尚方宝剑，当即宣布了特委和龙主席的命令。经陕甘特委研究决定，一，同意磨石坚、锦绣川二人由梁玉文、袁国良两位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二，组建中共沿北县委，县委委员会由梁玉文、袁国良、耿志高、磨石坚、孙炳文、史超然、薛海川、马彪、锦绣川和谭鹤鸣十名同志组成，梁玉文同志任书记，袁国良、耿志高两名同志任副书记。三，成立沿北县苏维埃政府，由耿志高同志任主席，孙炳文、史超然两名同志任副主席，下设各机构负责人由沿北县委自行任命。四，组建陕甘游击队雁栖支队，袁国良同志任支队长，梁玉文同志任政治委员，磨石坚、马彪两名同志任副支队长，锦绣川同志任参谋长，张明山任副参谋长，支队下辖三个大队，大队长及以下职务由沿北县委自行任命。随后梁玉文主持商定了其他人事任命，磨石坚兼任一大队大队长，马彪兼任二大队大队长，张明山兼任三大队大队长，薛海川任县委宣传动员部部长，谭鹤鸣任苏维埃政府下设民运部部长和游击支队后勤部部长，原来的三个排长 分别任三个大队的副大队长、九个班长，依次转任九个分队的分队长，成立雁栖军政学校，由袁国良兼任校长，锦绣川任军事教员，梁玉文和耿志高任政治教员，孙炳文、史超然、薛海川任文化教员。会议刚一结束，东方就亮起了鱼肚白，部队也已经吹了起床号，并且很快到院子里集合了。梁玉文和袁国良便在大家的簇拥下站在门台上，先后发表了就任县委书记和游击队支队长之后的第一次讲话。此时一轮如火的新日正慢慢从东边的山巅跃起，雁头卯和十八罗汉瞬间沐浴在了一片耀眼的橘红之中。雁栖岭崭新的一天开始了。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

0: 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长河荷里活 Hollywood
1: 非常开心的一首歌啊，来自他荷里活的动物园那张专辑。对，9:48，动听无极限，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我们这个时间其实已经直播进入到尾声的部分，我们依然可以说早上好。
1: 是的，那我们是早班节目，10点之前应该都可以问大家早上好的。而且呢，今天我们说到灵感这个话题哈，其实早上的这个时间，大部分听友啊都已经进入到一天的一个正式的，比如说工作啊日常的状态当中了。该给自己清醒头脑、找找灵感的时刻已经到了。比如说喝点茶呀，喝点咖啡呀，站起来活动活动身体呀，到了这样的一个节点啊，所以大家跟着音乐也动起来，让自己全新一周的，不管是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小灵感都迸发起来。
0: 对，很多人都说 AI 时代会不会取代我们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比较容易被取代，但是我们的灵感，我们的关于设计的巧思还是我们说了算。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坚持让大家记录自己的灵感，让它汇成册汇成流。
1: 会政策就是要善用 AI， 也需要用到你自己的这份灵感，你去引导 AI。 我们要用 AI， 但是要善于引导它，就是利用它
0: 当成一个合理的工具。
1: 对的，让它为我们服务才行，对不对？
0: 是的。星期一的早上呢，我们再次祝大家一天灵感满满。我们今天节目呢先陪伴大家到这里，先听孙燕姿的超人类，那明天早上再见吧。
1: 明天见。

0: 阳光。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

0: 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我是主持人宁莹。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拥有44年党龄、陕西省关心下一代最美吴老、富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烈荣做客直播间。欢迎王主任。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嘉宾的履历啊。王烈荣出生于1954年9月，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富县阳泉镇上善化村人。1974年3月参加工作，先后任南道德乡富城镇、牛武镇妇联主任、富县妇联副主任、民政局副局长、局长。2002年任县政府副县长，2006年任县人大副主任，2007年任县政协七届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2012年退居二线，任富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至今。2002年3月被国家人事部、民政部授予全国民政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0: 2020年8月荣获中国观光委中央文明办授予的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24年3月被省观光委评为陕西省关心下一代最美吴老。那么在县观光委工作14年期间呢，他多次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尊师重教先进个人、优秀离退休干部。那么王主任，是什么契机让您退休之后依旧全身心地投入观光委红色宣讲工作呢？
1: 我作为一名有44年党龄的老党员，我生财富险，政财富险，一辈子扎根在这片庆幸着革命热血的红色土地上。几十年来，我见证着富县的沧桑巨变，始终铭记着这片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传承的革命精神。富县是革命老区，是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后的重要根据地，举世闻名的直落镇战役，更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富县最动人、最厚重的红色记忆。我始终认为，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青少年听，把宝贵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教书育人的精神营养，是一名老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让他们从革命历史中汲取力量，坚定信仰，让红色鲜美代代相传，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0: 好的，那王主任，直罗镇战役呢，是我们陕北革命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的战役，其中12位少年烈士的故事更是震撼人心。那在今天，能不能带我们重回1935年，完整的来讲述一下12小英雄的壮烈过往呢？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想要读懂富县的红色底蕴，就必须回到1935年那个烽火连天的冬天。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历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北，与红15军团胜利会师，陕甘苏区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也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的重点目标。蒋介石调集重兵，妄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彻底摧毁革命根据地。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决策，在直罗镇打响了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全面战，也就是著名的直罗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有一群年轻上校的少年战士用直露的肩膀扛起了革命的重任，用生命践行了对党的忠诚。他们就是红25军少共营的12位小一战士，也就是我们永远铭记的直罗12小英雄。这些孩子最大的不到16岁，最小的才仅仅12岁，小小年纪就告别家乡，投身红军队伍，成为少共营的一员。陕北的老百姓亲切地把这支由少年组成的队伍叫做娃娃营。他们年纪虽小，却有着远超同龄人的坚定与勇敢，心中怀揣着对革命胜利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有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直罗镇战役打响前，为了精准掌握敌军布防情况，为战役胜利赢得先机，12位少年战士奉命执行一项无比危险的侦察任务，他们褪去军装，化作成走街串巷的货郎， 放牧牛羊的牧童，凭借着机智与勇敢，悄悄潜入国民党军队驻守的黑水寺驻地，深入敌人腹地侦察敌情，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这些少年没有丝毫畏惧，他们小心翼翼，密切配合，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机灵的头脑，成功获取了敌军兵力部署、火力配置、防御工事等核心情报，并及时将战俘至关重要的情报送回红军指挥部，为党中央制定作战计划、部署兵力、精准歼敌提供了重要依据，为直落正战役的胜利埋下了重要伏笔。完成侦察任务后，十二位少年战士才返回部队途中，与国民党军队巡逻队遭遇，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这些年仅十几岁的孩子没有任何退缩，即便身陷绝境，也始终坚守革命气节。不幸匹夫后，敌人将他们撵进到直落镇关押在一处油房大院的屋内。妄图从这些少年口中获取红军的机密情报，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面对饥饿、寒冷与死亡的威胁，十二位小英雄始终铁骨铮铮、宁死不屈。他们年纪尚小，却深知党的纪律，坚守革命初心，任凭敌人用尽手段，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他们用智能的身躯对抗着敌人的残暴，用无声的坚守彰显着革命少年的铮铮傲骨，眼中始终闪烁着信仰的光芒，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与动摇。1935年11月21日，直落镇战役打响，红军战士奋力杀敌，敌军渐渐排队，才彻底溃败，仓皇逃窜之前，敌人将怒火发泄在这些少年战士身上，将十二位小英雄残忍杀害。当红军战士取得战役胜利，找到孩子们的时候，这些年轻的生命已经永远定格。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甚至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只留下了为革命献身的一腔热血，留下了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留下了让世世代代后人动容的落泪的革命故事。战役胜利后，红军指战员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将十二位小英雄的遗体集中安葬，让他们长眠在直落镇的青山之上。后来当地党委政府在直落镇战役烈士陵园修建了十二位小烈士纪念亭，立下了纪念碑，将他们的英雄事迹镌刻在石碑之上，让后人永远铭记。如今每当我走进直落镇烈士陵园，站在十二位小英雄的纪念碑前，看着那简简单单却无比厚重的碑文，心中总是满含热泪，充满敬意。
0: 嗯，我知道啊，为了让十二小英雄的故事广泛传播，您也是带领着关工委团队深挖史料，编排剧目。那么在红色资源挖掘整理工作当中，您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
1: 福县作为革命老区，红色 资源。

0: 星罗密布，红色地狱无比深厚，直落正战役纪念馆，茶坊革命烈士陵园，东村会议旧址，都是弥足珍贵的红色财富，是开展青少年红色教育的鲜活教材。这些红色资源不仅仅是一处处旧址，一撮撮纪念碑，一个个故事，各是承载着革命精神、传承着红色基因的精神载体，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一直以来，我带领县管工委一班人，始终把挖掘、保护、用好红色资源作为重要使命，尤其是聚焦直落十二小英雄这一典型红色事迹，不断深挖历史细节，梳理英雄故事，丰富教育内容，让这段尘封的历史变成更加鲜活、更加动人。为了让十二小英雄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被青少年深刻铭记，我和县管工委老党员李建设、邓聪明、张有士、王红兵、曹子英以及办公室人员多次研讨、挖掘、整理、编纂直落十二小英雄的故事，组织编排直落十二小英雄的情景剧，用红色故事滋养青少年成长成才。我们一次次走进烈士陵园，走进纪念馆，一遍遍梳理历史资料，走访当地年长的乡亲，还原十二小英雄执行任务、英勇就义的点点滴滴，让英雄的形象更加立体，故事更加饱满。我们深知这些红色故事是不可再生的精神财富，只有把细节完整，把精神吃透，把传承做实，才能让和平年代的青少年真正走进历史，感悟精神，从红色资源中吸取成长力量。直落正战役烈士陵园是福县最核心的红色教育整体，这里安葬着直落正战役中牺牲的数百名革命烈士，园内的直落正战役纪念馆陈列着战役期间的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作者资料，详细展现了直落正战役的全过程，用图文并茂、实物相结合的方式，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革命故事。每一件革命文物、每一个英雄故事，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诉说着革命先辈为了理想信念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这些都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最生动、最直观的教材。
1: 嗯，王主任，您看当下咱们的孩子都成长在和平环境当中，那为什么您会笃定红色资源是青少年成长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呢？
0: 红色资源是开展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宝贵沃土，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的信仰、信念、精神品格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当下青少年成长在和平年代，生活幸福安稳，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岁月，没有体会过饥寒交迫的艰难，更容易在纷飞复杂的环境中迷失方向。而红色资源中蕴含的坚定信仰、爱国情怀、担当精神、不屈意志，正是滋养

0: 青少年心灵受操青少年品格的精神养分，直落镇十二小英雄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催人奋进，正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少年一代的责任与担当，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对于青少年而言，了解这段历史，铭记这些英雄，不仅仅是记住一段过往，更是要从中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懂得爱国、担当、坚守的真正意义，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投身关工委14年，您牵头开展了上百场的红色宣讲。那王主任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多年来你们常态化开展的一些主题教育活动吗？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份坚守就是一份担当。我始终觉得，作为一名老党员，见证了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有责任、有义务把红色故事讲好，把红色精神传好，传递每位青少年，让他们不忘历史、不忘初心、不负韶华。14年来，我和关工委的老党员、老干部、老革命一起，在每年清明节、建党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都要利用我县丰富的红色资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先后开展了继承先烈志、公园中国梦、和平发展来之不易、民族振兴、人从道远、高举奠基的旗帜、培养四有新人、弘扬长征精神、做三爱好学生、走归不会忘记等主题教育。14年来，做主题报告100余场次，受教育青少年20余万人次。我们走进全县各个中小学校，走进社区，走进烈士陵园、革命旧址，以面对面宣讲、澄清式讲述的方式，把直落十二小英雄的故事、把浮现的红色历史讲给青少年听。在宣讲的过程中，我们用最朴实、最真挚、最生动的语言还原那段烽火岁月，讲述少年英雄的勇敢与坚守，讲述革命先辈的牺牲与奉献。我们会带着孩子们走进烈士陵园、革命旧址，重温英雄事迹，缅怀革命先烈，会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听闻的革命往事、成长感悟，引导孩子们的思考：什么是爱国？什么是责任？什么是信仰？
1: 那经过常年的红色宣讲，王主任啊，您的观察就是孩子们身上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0: 在一次次宣讲、一次次交流中，我真切地看到了红色故事带给青少年的走动与改变。很多孩子听完十二小英雄的故事，眼含热泪，纷纷表示从来不知道在自己的家乡还有这样一群年纪和自己相仿却无比勇敢的少年英雄。他们为了革命胜利献出生命，我们更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报效祖国。有的孩子主动写下心底体会，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有的孩子立志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还有的孩子主动加入校园红色宣讲队伍，争当红色

0: 小小讲解员，把自己听到的洪水故事讲给更多的同学听，看到孩子们从洪水故事中汲取力量，树立志向，我想我心中满是欣慰，也更加坚定了持续关心下一代工作，做好洪水宣讲，传承洪水基因的决心。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中，我们始终注重引导青少年把洪水精神转化为成长动力，践行到学习和生活之中。通过县管工委组织的教育活动，告诉青少年传承洪水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不是要去做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除了面对面的宣讲，我们组织各类洪水教育实践活动，打造推水洪水教育品牌。近几年县管工委组织的新时代雷锋十号少年评选，唱响洪水新童谣，游击提学党史，长征奏歌大家唱等主题教育活动，在学生和家长中反响很大，效果显著。我深知洪水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更需要我们这些老党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封坚守，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洪水传承中来，让洪水故事口口相传，洪水精神代代相传。
1: 时隔91年，立足新时代，那王主任，您认为我们为什么还要持续深挖传承直落镇战役以及十二小英雄的红色精神呢？
0: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距离直落镇战役的烽火岁月已经过去了91年，浮现的洪水资源始终闪耀着时代光芒，直落十二小英雄的英雄事迹始终历久弥新。如今我们身处和平幸福的新时代，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像直落十二小英雄一样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洪水基因是我们党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洪水精神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不竭动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环境如何变化，我们都必须始终坚守洪水初心，传承洪水基因，让革命先辈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永放光芒。对于青少年而言，传承洪水基因不仅仅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更重要是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新时代的青少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更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从洪水资源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忠诚的力量、担当的力量，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事业之中，树立为国家、为人民永久奋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
1: 嗯，王主任，那在荣获多项国家级、省级荣誉之后，未来您在红色传承还有青少年的教育上还有着怎样的规划和期盼呢？
0: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将始终坚守入党初心，牢记党员使命，只要还能走还能讲，就会一直坚守在关心下一代的工作岗位上，把党的革命精神，把浮现的洪水历史，把直落十二小英雄的

0: 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讲给青少年听，让红穗种子在青少年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也希望有更多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能够加入到关心下一代工作中，发挥自身优势，用好富县红穗资源，共同做好青少年红穗教育工作。希望学校、家庭、社会形成活力，共同搭建红穗教育平台，创新红穗教育形式，让红穗教育更加接地气、更入人心，让青少年在红穗滋养中茁壮成长。希望每一位青少年能铭记红穗历史，传承红穗精神。接过革命前辈手中的接力棒，让红穗先辈代代赓续，让革命精神永不过时，永放光芒。今后，我将继续以一名老党员的担当，坚守初心，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守好、传承好富县的红穗资源。处理红穗教育走深走实，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服好务发挥余热。我坚信，只要红穗基因永不褪色，红穗精神永传不息，广大青少年就一定能在红穗滋养中坚定信仰、茁壮成长，一定能扛起时代重任，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行政城上，奋勇前行，不负韶华，让革命先辈用生命守护的家国更加繁荣富强，让红穗火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 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用数十年的坚守讲述红色故事，传递信仰的力量。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先辈热血凝丰碑，银发初心传薪火。正是因为有了无数像王主任一样的最美吾老默默耕耘，延安红色文脉才能代代延续。那本期党的故事我来讲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首可以充分调动人不只是听觉甚至更多感官的一首歌，比如说一些气味甚至触觉，来自刘美玲的一首《在浴缸蝶泳》。来到了10:42，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全新一期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又来了，我是 Lobo。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面，我们要回顾的这位歌手有点过于震撼了，他是所有欧美女歌手都会对标和致敬的前辈，因为他的嗓音夯爆几十年，他叫做 Whitney Houston。 Yes, it's the voice forever。他的嗓音是天生的交响乐团，中音区像丝绒地毯，高音区一拉上去，整个房间都在颤抖。你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同时驾驭 gospel 的庄严和 disco 的清灵的人。好了，今天我们依旧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我们来感受一下属于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five， and let's roll。

没听过 Whitney Houston 没关系，我们先从第五位品品味道。时间追溯到1985年，这是 Whitney 的第一首 Billboard 冠军歌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也是他告诉全世界 Me I Am Coming 的敲门砖。这首歌的制作人是 Narada Michael Warden， 他在 Soft Jazz 上面套上了 R&B 的血肉，做出了一个完美的 Late Night Ballad 模板。 Whitney 用声音表演一个叙事者，他的咬字克制到极致，每一个转音都不是炫技，而是情绪在呼吸。虽然这首歌的歌词初衷有些微微奇怪的角度，但是这首歌却定义了1980年代成人抒情的声音标准，至今没人能改写。 Let me introduce the greatest voice of our generation from Whitney Houston,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0: number 4。
1: 怎么样，各位年轻的朋友，对于维尼休斯的声音有什么样的评价吗？当年有很多人都评价不了，因为听完之后全是惊讶，真的太好听了。再来第四位的这一首就是 How Will I Know。 这歌是1986年 Billboard 榜单的冠军，也是1980年代 Synth Pop 与 R&B 嫁接的教科书。前奏那段电子合成器的声响一出，就是那个时候的 Party Time 的标志声响了。但维尼在这首歌里面真正厉害的不是高音，是弹性。他的声音在主歌里面像在跳舞，每个音节都在 groove 上，一到副歌就拉满到顶，整首歌像一扇门被推开，光全部涌进来的幻觉。我们这里援引一下当年对这首歌的评价，这首歌是 disco 时代的精神遗产，在流行音乐里最后的优雅着陆。哇哦，80年代的人当年吃的真是太好了，快来听听这首有年代感的人类声音精华， The Perfect Collision of Pop Sparkle and Vocal Fire Number 4 from Whitney Houston How Will I Know

当初写这首歌就是照着大格局的状态创作的，这是一首纯粹的 gospel 风格的圣歌，也是 Whitney 在1986年的 Billboard 上面的一首冠军歌曲。它的内核是一首主题歌，一首给所有人的主题歌。 Whitney Houston 在这首歌的开篇就唱出了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但他没有把它唱成口号，而是唱成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低语。副歌的演唱更是渐进式的，从轻声呼唤到怒音爆炸。40年前的怒音特别真诚，是感情到真挚时所发出的声响。情感从第一段到最后一遍，它的音量和力度每一轮都在涨，像海浪一次次更高的拍上来。这首歌后来成为了美国毕业典礼的标配曲目，铺遍小学、中学和大学，基本是全民皆知。它用一个声音定义了一代人的仪式感。This is the voice that made an entire generation believe in itself. Number 3. From Whitney Houston, Greatest Love of All.

0: 好了，到了 Whitney Houston 真正封神的两首了。我将为你们请出人类流行乐史上最伟大的 ballad， 没有之一，它就是来自1992年 Billboard 榜单冠军14周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敢说，听到现在 ，Whitney Houston， 你认不认识没关系，但你一定听过这歌，这是刻在全球流行。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早间上午时间段的继续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是共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路况啊。目前的整点的数据，我们刷新百度地图是在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46米，缓行435米，大家注意避让通行了。如果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今天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反映说，这个杨家湾大桥附近呢是因为修路，所以今天早间的时间段非常拥堵啊。目前看来应该是好一点了，大家行进这个路段一定要去规划一下自己的路线和时间。也提醒各位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更多路况依旧拜托大家了，11:02。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今天送你一朵小红花。

0: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1: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高手继续收听，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那最近啊，这个天气好像越来越热了，对吧？一场罕见的，不光是我们国内啊，你像是在国外，全球这个热浪在欧洲肆虐。最近呢，这个德国、捷克等地的最高气温记录都被刷新，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也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高温预警。今天的小红花呢，我们首先要送给我们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啊。像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就催生了空调还有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所以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之下呢，我们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显著增长，也成为了今年夏天外贸出口的一个新增长点啊。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也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还有记者在现场就走访发现，不少遮阳防晒的产品在功能上持续升级，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像是喷雾啊、风扇等多重的实用设计。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也非常好。那么今年的一到五月份呢，义乌跨境电商的总交易额就达到了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另外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那有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加紧去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还有小巧的移动空调也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卖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也是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呢，车间内的装配还有检测打包等工序都在有序推进。负责人介绍，受到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的家用还有户外便携款的制冰机需求也大涨。某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贸易总监郑黎就表示，今年的一到五月份的制冰机销往欧洲的出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70%，占到销售总量的15%左右。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我们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的避暑神器，点造中国制造，造福全球，中国好物世界风，共享啊。11:07，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点播歌曲，有想听的歌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共同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荣浩《老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半点路况。北大街由北向南从抗大北向到小东门街缓行229米，长青路由南向东当前是缓行315米，大家注意避让通行了。其余路段是基本上可以放心通行的，大家小心避让就行了，然后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也不要忘记将您身边的最新路况发送给我们，热线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3: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4: 送你一朵小红花，
3: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

欢迎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个人物故事呢，是从建筑小工到世界冠军，而这个过程呢，他只用了6年的时间。在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当中，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呢都是站着的，身高1.78米的他微微弓着腰跟学生说话时呢，不仅不慢，一到做示范，手中的剪刀和梳子就开始在眼前翻飞。学生们都很好奇，眼前这位大不了他们几岁的老师，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之间为何会有那么厚实的老茧？但是呢，他们也在手机上搜索过啊，老师22岁就靠剪发站上过世界冠军的舞台了。2018年的夏天，16岁的田鸿飞刚刚经历了中考失利的打击，但是呢，他没有选择复读，而是一头扎进了工地。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汗水混合着灰尘在脸上结成泥垢，后背的皮肤也被晒脱了一层又一层。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呢，也只有50块钱。田飞鸿不怕吃苦，从小呢，父母在外打工，他早就已经习惯了每天放学之后上山放牛割猪草，收工之后坐在临时的板房里捏着那几张薄薄的钞票。田飞鸿越想越怕，他在想啊，5年后10年后他是不是还是会在顶着烈日满头大汗的搬钢管抱砖头呢？命运在一段视频当中转弯，田飞鸿呢无意之间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就把这个视频看了好多遍，脑海当中呢也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吗？于是呢，他鼓起勇气给自己的父亲打了电话，想去学美发。他说啊，我好像感觉自己知道想要做什么了。第一次呢，父亲拒绝了，他怕儿子是想逃避吃苦，换个地方混日子。第二次呢，他几乎是在电话里哭着恳求，他说他不想一辈子在工地上度过，他会珍惜再次学习的机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这一次呢，父亲在电话那头陷入了沉默，随后同意了儿子的请求。揣着仅有的500块钱，田飞鸿就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来到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田飞鸿才发现啊，美发并不是他想象当中随便剪两下那么简单，洗头、按摩、烫染、接发、盘发，每一项呢都需要非常扎实的基本功。没有美发基础，干惯体能活的手指也不够灵活。田飞鸿第一次给真人剪头发，他拿着剪刀和梳子的手一直都在抖，不知道该从哪儿下剪刀。而他的优势呢，也正是在工地上磨练出来的韧劲儿。别人看一遍就会的技巧，他要练几十遍，那他就用时间去堆，形成肌肉记忆。从此呢，实训教室里的那盏灯总是整栋楼里最晚熄灭的。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田飞鸿就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同学们周末去逛街，田飞鸿呢就在教室里一遍一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还留在学校里跟复杂的盘发造型较劲儿。凭借着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仅半个学期呢，田飞鸿就被选拔进了校队。在那儿呢，他终于见到了他的偶像聂凤，也成为了聂凤的学生。2019年起呢，田飞鸿就开始参加各类比赛，拿下了不少分量很重的奖项。但是很快他也遇到了一些麻烦，遇到了他技术的瓶颈。在参加国赛之前呢，一款平时能够很轻松完成的盘发造型，他独自在实训室练习到凌晨2-3点，还是一团糟。焦虑沮丧让他几近崩溃。他说啊，当时只抓住一个点，反而把自己困在里面了，跳出来再看其实很简单。24年的时候，田飞鸿通过层层选拔拿到了唯一一张通向法国里昂世界技能大赛的入场券。2004年的9月份，法国里昂欧洲会展中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如期

0: 举行。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是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高手云集。大赛要求呢，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而且呢，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板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将近20个小时。这不仅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也更是对体力、心理和意志力的极限挑战。在最具挑战的女士晚宴向上盘发模块当中呢，田飞鸿现场随机抽配分配到的法国模特发质非常的细软，发量也偏少，而赛题要求制作出一款具有完美雕塑感、线条流畅畅且饱满的盘发造型。15分钟准备的时间当中，田飞鸿迅速对模特的头型比例做出精准的判断，1小时创作他手中的剪发工具，在模特的发丝间快速游走，从假发发垫修剪固定到真发倒梳包裹再到吹风造型等10几道工序，就连洗头染发清理工位田飞鸿都精确到秒，高效完成。揭晓成绩那天呢，田飞鸿早早的就起床了，穿上了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服装，就是黄色西装、红色领带、白裤、白鞋。出发前呢，师傅聂凤也为他亲自设计了发型，头发侧梳37分，发缝处将一缕头发染成金色，一字造型寓意第一名。9月15号的晚上，站在场馆里焦急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呢，他一边搓手一边在心里默念，要是能得银奖也知足了呀。那个曾经在工地上迷茫哭泣的少年，没想到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来自中国的田飞鸿，场馆里的掌声欢呼声如海啸般涌来。在这里呢，我们要为田飞鸿点赞，问他的这份坚持和努力点赞啊。而且呢，他后来也去做一位美发专业教师，让更多的同学们可以像他一样通过剪发这门技术，让更多孩子改变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3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又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欢迎各位，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感谢大家继续调频收听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路况吧。目前呢，看到毕城路由东向北金明大街附近拥堵190米，缓行159米。二条街由南向北从大桥街到康大北巷缓行426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呢，当前缓行435米，大家注意避让通行了。那我们的各档直播节目呢，依旧会跟各位实时的刷新和分享我们道路上的最及时有效的路况资讯，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280987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实时的分享互动您身边遇到的一些突发的交通状况。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你有想听的歌呢，也可以来点播，我们全天的互动通道都为大家打开，都可以实时的来点播分享歌曲。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听到这首歌曲

蓝牙音响几十块，却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该如何去描述她那怅然若失的状态？望着高楼林立的 CBD， 哪里是她的栖息地？合租的出租屋有几平米？她的生日有谁铭记？未来总是遥不可期，生活的压力快喘不上气。

0: 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就开了。
1: 好烦，又加班到很晚。

0: 穿了。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二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杨家湾大桥到沿大路拥堵561米，北大街右北向南从康达北向到小东门街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334米，七里铺大街右北向南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18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一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不车不读心，持续留守987。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3，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莹。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30度，天气晴，西风3级。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目前呢这两天的这个温度比较高啊，而且呢还时不时有这个下雨的天气情况，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出门呢也一定要携带好雨伞。那么天气还有点闷热啊，也得做好这个防晒防暑工作。 OK， 那么最近看到一个特别的有趣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大学生谈不动恋爱了啊。哎，这个还挺有趣的。那么在大学呢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很多人呢可能在进入大学前都会有这样的畅想，校园湖畔樱花树下，年轻男女出双入对啊，热烈的火花呢也在目光交汇当中碰撞，只有彼此能闻到的荷尔蒙在笑语间交缠。不过呢现在的大学校园啊，你好像很难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了。那么之前呢看过一个恋爱调查，就是有约25%的大学生既没有恋爱经历也没有恋爱意愿，虽然半数以上的大学生有恋爱经历，但处于恋爱状态仅占1/4。那么很多人好奇，哎，那现在的大学生怎么不谈恋爱了呢？那么之前呢在某书上啊有一类热帖，就是有人拿到了心仪的 offer， 考上了更好的学校，由于要不要和对象继续走下去，评论区的风向呢往往出奇一致啊，对的人会站在你的前途里，分又不是找不到了，下一个更乖更听话。就是在这些讨论里啊，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不再是什么需要遮遮掩掩的选择，反而成了一种被广泛理解甚至被鼓励的理性决策啊，就会觉得说而且在另一样啊，就是说经久不衰的热帖里，那么大家讨论的另一件事是10年前的求职有多容易啊，就是你在这些帖下啊，你可能很轻松就能翻出一些跟同眼下情况大不相同的经历。有人呢大专毕业进了比亚迪，华为的 offer 点击就送，考公考编是985/211学生用来保底的下策，评论区零星有过来人质疑是否过度美化当年的声音，也被淹没在海量大学生自怜生不逢时的丧气话里。好的风口和机会每个时期都有，不过呢同样揣着大学生名牌挤在独木桥上盼着上岸的人却是一年更比一年多。那么在2010年啊的高校毕业生呢大约575.4万人，10年之后这个数字突破1000万，到了24届呢高校毕业生规模大约有1179万人，就业趋紧，人群加速分流，这呢也不仅改变了大学生的去向，也在悄然改变他们的生活选择，包括是否谈恋爱啊。所以呢其实对于大学生们而言，这是一场明知胜率不高却不得不参与的集体下注啊。甚至呢到了2025年考研报名人数来到了388万，考研热呢终于有些降温了，这已经是连续2年回落的结果。然而呢比起10年前的2016年，这个数字依然是惊人的。2016年呢考研报考的人数呢为177万人，在这之后呢考研人数逐渐经历了每年50万甚至100万的一个人数上升。与此同时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大学生呢开始扎入考公考编的赛道，2025年共有319.6万人参加了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5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的公共科目笔试，报录比大约为80.5:1。在一些热门地区，比如北京啊、西安啊这些城市啊，这些数字甚至达到了122:1啊。所以呢，其实激烈的竞争面前，稳定就成了关键的影响因素。在这种环境下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压缩一切非必要的投入，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到了考研、考公和绩点上。而在所有可能分散精力的因素当中，恋爱呢也往往是最难被控制的一种。那么恋爱中的人会不由自主地想着对方，对学习和生活产生影响。那么这样的体验呢，在学术研究

自主地想着对方，对学习和生活产生影响。那么这样的体验呢，在学术研究，他可能会更容易在学习工作时无法控制地想着对方。即使考研惦记着，哎，这个马上就倒计时19天了，恋爱中的情侣依然可能无法控制的惦记着这个火花，哎，还有没有续上啊。所以呢，其实关于当下对于大学生恋爱的讨论也有非常的多，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共同来分享一下。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来送给各位，来自舒缓演唱的老情歌。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7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右北向呢，从康大北向到小东门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8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一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是大学生为什么不谈恋爱了，那么到底是当下的感受更重要呢，还是呢我们对于未来的一切规划呢都藏在了我们的校园生活当中。

当中啊，所以呢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这个话题啊，也是希望呢可以跟大家去聊一聊。那么其实呢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国一所顶尖的大学里的经济学和商科学生的调查当中发现，随着 GDP 增加一个单位，起薪月工资平均增长 29.6%， 毕业后3至5年的工资就是当前公司则激增25%。那么维持稳定的学习状态啊，不能有任何拐腿的课，几乎成为一种刚性要求。而恋爱恰恰是最容易打破这种稳定节奏的变量，因为恋爱而一起翘课出游这样的浪漫，现在更多的只能在影视剧里看到。面对恋人的情绪，手头的小作业写着越发烦躁，匆匆应付的下场便是 GPA 的损失。那么健康的关系当然可以成为彼此的依靠，然而呢年龄相仿的校园情侣们很难说谁有更多经验做另一半的引导型恋人，谁能够在同样面临考学就业压力的同时呢依然保持情绪稳定。更常见的是一方因为频繁看微信聊天框，一次又一次打断复习的进度，一下午就看进去四页书，一方哭着发来好几条50秒的语音条，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即使能存在这年龄差年长的一方呢，能以过来人的姿态去解决各种难题，但年龄差呢，也将滋生新的问题啊。那么对于这个不同阶段的人来说呢，时间的意义呢也是大不一样的。同样是上午的3小时，对于大一学生来说是一上午连堂水课的时间啊，对于备考学生而言呢是做完一套公共课卷子的时间。所以呢可能大家又会感觉到，哎，现在大学生真的是，哎，是不是有点太难了，就是对于一些感觉自己就业比较有压力啊，或者对于未来的一些期许，导致呢大家从心态上的一个变化。其实呢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就是整体来说其实都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当然了还有一些很有目标的同学，其实人家也都早早的做好了准备啊，像这样也完全没有时间去谈恋爱，甚至呢对于谈恋爱也不感兴趣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怎么看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分享一下喽。

0: 过的。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二道街云南巷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4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一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聊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们都不谈恋爱了啊。那么其实呢，现实中的恋爱正在萎缩，而在互联网上恋爱的话题却从未降温啊。那么我觉得没有人不向往甜甜的恋爱啊，所以的话呢，其实对于没有真正进入关系的人来说，可能会比较难理解谈恋爱呢。其实啊，可能有人会觉得说是一件很累的事情。那么谈恋爱不就是牵牵手、拥个抱、弹弹琴、跳跳舞，到底哪里累了？那么如果说种地施肥通过付出体力收获果实是一种体力劳动，工作学习通过调动脑力摄入心智是一种脑力劳动，而恋爱呢，通过与另一个人的相处提升对方的这个情绪体验，则是一种情感劳动。情感劳动产生的成果就是互联网上被人人追捧的情绪价值。所以呢，可以说一段恋爱甜不甜和情感价值直接相关。大部分人都是钢铁直男和钢铁直女的出场配置。对于一个母胎单身的人而言，想要巧妙地给出情绪价值，把话说到心坎上，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然后比如说什么亲爱的最棒了，哎，太敷衍，我觉得你导师说的也有道理，太理中客，宝宝我想你了，没话说可以不说啊。所以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啊，就是问题并不是不愿意爱，而是不知道怎么爱。尤其呢，你像对于一些不善言辞的人而言，或许绞尽脑汁也只能说出多喝热水这样不痛不痒的话，这样笨拙而实诚的表达，那么也在互联网上被踩在情绪价值鄙视链的顶端啊。所以的话呢，其实就是因为大家的一个性格塑造导致了这个恋爱的在恋爱关系当中的一个进度。如果两个人双向奔赴，包容彼此的笨拙，一点点从青涩变得成熟，自然是一段佳话了。那么收音机前的你，如何去看待大学生们的恋爱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探讨一下喽。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我们沿市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暂时呢也没有拥堵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来分享咱们延安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2:25发布的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内呢，下属地区可能受雷雨大风的影响，阵风可达7级以上，并伴有雷电，局地的短时暴雨或冰雹，小时雨量可达10毫米以上。宝塔区、安塞区、黄陵县、黄龙县、宜川县、洛川县、富县、甘泉县、吴起县、赤丹县、子城市、延川县、延长县，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啊！出门呢，记得携带大雨伞。那么如果说是没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的话，也尽量就是待在家里啊。那么我们的车辆呢也要停放在这个安全的地方。 OK 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黑大学生来了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了关于大学生们的恋爱。其实呢，大家去上了大学之后呢，我觉得感受一场恋爱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我觉得呢，这也可以作为我们的情感经历，然后呢和学习之间需要去进行一个平衡啊，也不用非得说什么，哎，对的人是站在你的未来里，站在你的前途里。我觉得当下你能感受到什么，什么就是最好的。我们呢也不要去给自己去画圈，去给自己搭一个框架，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青春的热烈就是在于感受青春。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主播推荐到的和你。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把心放宽，不是对生活的敷衍，而是一种真正的成熟。很多事儿越钻牛角尖反而越糟糕，相反，只有把心思和精力尽可能地放在提升自己上，用积极的心态面对挑战，事情的进展才会越来越顺利。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2。那么刚才呢，也为大家送出了我们心向阳光推荐到的歌曲，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这一时间段呢，为大家插播两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东密路以北向东，从东光大街到长青路拥堵497米，缓行59米；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杨家湾大桥到沿大路拥堵67米，缓行49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黑档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1点到2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秦宗六霸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的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碧，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看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到杨家湾路段啊，杨家湾小区当前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拥堵561米，通行时间要大于4分钟，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那也是提醒各位，你听到车流量大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吧。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来，清楚滴滴，您的爱车宝典正式开启。今日周一，所以我们肯定是要跟大家来分享本周的新车预告啊。2026年的第27周，本周呢，你像我直接来分享吧。本周上的车还蛮多，其实每周现在基本上啊。每周上的车还蛮多，就本周我喜欢的车型还蛮多。你看，来看今天的话，领克07GT 这台车会正式开启它的预售。到了明天呢，全新的宝马 X5 会正式的首发。除了宝马 X5 之外呢，新源向上 V6 这台车会正式的上市。这台车有点意思啊，有什么意思呢？这台车的外观，我给大家来形容一下，这台车的外观就是理想的 V 面，这么说大家应该清楚，它应该走的也是这个纯拉货。再来看周三新款红旗天宫08会开启它的预售，到了周四。比亚迪海豹08会正式的上市，小鹏的 Mona M03 L03，现在卖的火热的是 M03 L03 会正式开启它的预售，还有27款的丰田格瑞维亚会正式上市，还有呢27款的星途 ES。我觉得星途是越来越硬朗了，质感方面感觉越来越好。那刚才说到海豹08，海豹08的定位是比亚迪海洋网中中大型旗舰轿车，车辆采用的是海洋美学2.0的设计，乘风破浪前脸引入分体式的车灯的设计，还有寒冰之眼日行灯，还带有着海洋网家族的标志性的设计。下部两侧的大灯组外围是深海星空氛围灯，内部还包含两个透镜大灯组，车顶呢配备激光雷达，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哎，尺寸方面，这台车长5米。

零，宽呢是1米999，高1米505，周距3米03，中大型的，旗舰风景车。采用的是全新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的设计，电吸门更显高级，尾灯这种潮汐渐变的设计啊，如波浪般的样式，轿跑溜背的造型。车内的内饰呢，采用的是光晕贝母饰板与氛围灯进行相交辉映啊，整体的内饰风格依然是致敬的是经典的家族设计风格啊。那并且呢，配备了大尺寸的仪表屏和悬浮式的中控屏，中央保留部分物理功能按键，前排呢配备2个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还提供电动腿托和独立控制。动力方面的话，新车将会提供插混和纯电两个版本。纯电版本呢是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所打造的，搭载的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配备闪充技术。四驱版本最大功率510千瓦，0-100加速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车型呢将搭载的是 1.5T 的插混系统，双电机的最大功率可以达到400千瓦，配备45.36度的电池，纯电续航400公里，综合续航1000公里。这就是宝马的 X5 了。这一代的 X5 是X5 家族的第5代车型。

哎，这一代是第五代了，这代的话汽油、柴油、插混、纯电都有，预计2028年还会推一个氢燃料电池的版本啊，所以新车预计会在今年的8月投产，先期投产的应该是会提供多种的动力配置，你像 X5 的 40X Drive， 还有 X5 的 40DX Drive 燃油版本， X5 的 50EX Drive 以及 M60EX Drive 啊，为这个插电混动版。iX560X Drive 呢为纯电啊纯电动版本，那其余衍生车型呢将会于2027年陆续登陆。那根据此前的信息，国产长轴版本代号呢是 G78 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度正式发布啊，预计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度开始正式的交付。全新的宝马 X5 呢还会配备的是4幅的方向盘，以这种全景视域以及啊视频线的全景显示系统等等啊，基本上和全新的 iX3 会保持一致。那 40X Drive 呢将会搭载是升级版本的 B58 3.0T 直列6缸涡轮增压发动机以及 ISG 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啊，最大功率399匹，峰值扭矩540牛米，匹配的是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以及四驱系统，零百加速的时间是5.3秒。全新宝马 X5 50EX Drive 呢同样会保留 3.0T 发动机加电动机的组合，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至312匹啊，电机的最大功率提升到了197匹，匹配18.7度的电池，大约可以提供96.6公里的纯电续航。我刚才差点说成了度，96.6，不到100公里啊，这一个纯电续航。纯电模式极速可以达到140公里每小时。毕竟不是纯电平台，而且呢，也没有办法塞下那么大的电池，所以呢，宝马就 X5 它就用了一块小电池的一个版本。还有再来说到领克的这台车07GT， 又是一台瓦罐啊 ，Wagon。这台车可以说是全新的中型插混列装车型，车辆采用的是竹风龙纹前格栅的设计，设计灵感呢也是取自赛道的终点方格漆，同时被称为破晓之光的日行灯呢由94颗 LED 光源组成。车身尺寸方面，领克07GT 啊长宽高，长呢是4米846，但是如果选装了运动套件之后呢就是4米866啊，宽呢是1米9，高1米485，轴距2米843。领克07GT 全系标配的是无边框车门和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隐藏水切的设计也是有利于优化风阻和风噪。车尾呢采用的是银能晶体贯穿式尾灯，配备镂空扰流板与运动化的后包围。高配车型还可以选装原厂干式碳纤维尾翼啊。性能氛围是直接给你拉满了。内饰方面，领克07 10.2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 15.4 英寸的高清啊中控大屏与95英寸的超画幅 AR HUD 的苔藓三屏联动的状态。另外还会搭载升级后的Link Flyme Auto 2.5 的智能座舱系统啊。车辆常规状态下后备箱容积会超过600升，远超普通中型三厢轿车的水平啊。后排座椅放倒之后最大容积可以扩展到1700升。动力方面，领克07GT 基于 CMA 架构与 EMP 智能电混平台打造，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163匹马力，前置 P3 电机最大功率245匹马力，后置电机最大功率122匹马力。新车采用的是28.3度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的工况续航可以达到200公里以上。

来分享完一周新车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上周的新车啊，含华量爆表的启劲 GT7 这台车终于上了。很多人会觉得这台车好看，因为形似 Panamera， 可以说是最像 Panamera 的一台车了。它的起售价最终是定在了 20.99 万啊，对于它的定价来说，切入是目前最竞争最焦灼的20万级别的家用车市场啊。对于一个刚刚诞生不久的新品牌来说，选择用一款修长的列装轿跑去敲开大门，需要面对的是什么呢？啊，红海市场的这一片前辈以及他的一腔孤勇。毕竟在这个赛道里边啊，先发者已经是把各项的体验的标准线拉得很高了。新来的品牌哪怕只有一点疏漏，都会在聚光灯下被成倍的放大。那这台车做的到底怎么样呢？首先它拥有着5米的车长和3米的轴距，全系标配了啊 B 式双腔空气悬挂、800伏的高压快充以及宁德时代的电池，来自华为乾坤的 ADS5 的辅助驾驶系统啊，则是启劲 GT7 用来在消费者心中去建立科技标签的金字招牌了。广汽和华为这两大厂家的融合赋予了这款车足够高的话题度啊，也许正是仗着这一点啊，在它长达两个小时的发布会上面，基本上就是把一个月前预售发布会里边的内容它复述了一遍啊，一晚上下来的话，就是真正能够让我们感起兴趣的信息，就除了它的最终定价，可能就只有末尾出现的新车型 GX7 了啊。那相比于传统的轿车形态，列装车由于车尾轮廓它是向上延伸的，它天然就具备了更宽敞的尾箱容积和更强的日常实用性。那 GT7 呢，则是让这种空间上的长板更进一步，它拿出了一个215升的超大容量前备箱，在目前的列装车市场里边，其实你找不到比它更大的。那么这个吞天前备箱配备了723升的后备箱以及二排座椅折叠后

0: 深达 1.9 米的大空间。 GT7 呢，在多场景装载能力上呢，开始向更加实用的家用 SUV 靠拢了。那在跨城通勤当中，配合上 PDLC 智能调光天幕，这辆车还可以迅速的变成一间什么呢？午休大床房。所以这辆车的用户画像其实是挺清晰的，就是你想要轿车的操控，又想要比轿车更好的装载能力，同时又信赖华为乾坤智驾，你就变成了它的最终的目标用户啊，最直接的目标。你像目前啊，鸿蒙驾驶的车型已经是到了 ADS5 的这套系统，那就流线更不用说了，所以说可以想象它在驾驶方面是有突出能力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了？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青春滴滴一键唤醒，开心你的爱车宝典，半天回来。啊，当前没有明显拥堵路段出现，继续我们的话题。很多人关注奇骏，为什么？第一，这是一台华系的车型，

华系起劲，尽管它是一个再年轻不过的品牌，但是它华为乾坤智驾的价值，你像此前已经在鸿蒙智行车型上得到了大量的验证了。因此呢，很多人其实对于旗舰机的辅助驾驶能力，可以说还是深信不疑的。尽管现在理想的辅助驾驶也不错，但是华为依旧是拥有着拥趸。在面对这样的拥趸时呢，即便是那个用来拉低门槛的20.99万的标准版本，也展现出了明显的购买价值。虽然说它没有搭载新一代的双光路激光雷达，凭借着一个舱内激光雷达，但是它仍然支持最新的华为 ADS5， 而且它仍然是什么？仍然是支持华为的，它的这个保底的项目。那么与此同时呢，起劲在标准版本车型的底盘上边并没有减配，它把闭式双腔空悬、连续阻尼、可调减震器以及高性能活塞卡钳这些配置基本上都配齐了，网上就更不用说了。那在892线的双光路激光雷达和 DTOF 的固态激光雷达的加持下， GT7 的辅助驾驶能力自然就能够到目前华为系列当中的最顶尖的水准了。另外就是在动力版型的划分上面，这款主打运动和驾控的车型也偷偷耍了一点小聪明啊。在目前的市场里边，大约500到600匹马力的双电机四驱版本通常都是车系里的顶配，要价通常是在30万左右。那这些车型往往是能够把零百加速压在3秒级别压在这个3秒的性能区间当中。更重要的是四驱系统所带来的全天候的机械抓地力和过弯稳定性，它都能够给到列装车主去跑山或者冬季去北方滑雪提供单电机后驱无法替代的安心感。而起劲 GT7 呢，它并没有双电机这个版型，它选择掏来一套什么呢？三电机，从20.99万的入门版本，一直到26.99万的 Ultra 长续航版本 ，GT7 都只提供340匹马力，大概是253千瓦的后驱单电机，零百加速停留在5.8秒。若是选择三电机的版本的话，就能够拥有2.98秒的零百加速了。显然起劲是在想在30万附近这个价格带用三电机去打人家的双电机。但是有趣的是什么呢？这一套三电机带来的参数与一些车型对比又会略显尴尬。通常大家听到三电机对吧，脑海里边自然而然能想到的是什么？千匹动力。毕竟市面上目前的这些三电机都是这样的，但是起劲 GT7 它这套三电机却只有768匹马力，甚至同级别老牌对手极氪001仅仅使用双电机就能够压榨出925匹的马力，在增加了第三个电机以及相关硬件重量的前提下， GT7 最直观的账面数据反而要落后一些了。这就让它在强调什么呢？在强调它的这个动力性方面会有一点被动。你像我电机比你多一个，但是我的马力居然没有你大，有点尴尬啊。所以起劲七就在一直处于这种输和赢之间的这个叠加状态当中。当然了，除了动力，三电机还是带来了其他好处的，就比如配合华为的乾坤赤兔平台和 XMC 数字底盘，去实现后轴左右轮的独立扭矩矢量分配，让车辆的动态会更加的稳定。但这种隐藏在算法和底盘里的好处，很难简单的通过参数表向消费者解释清楚。 GT7 呢，作为一台性能列装的车，它的一个号召力我觉得会因此打上一定的折扣。在前两年里边前两年的时间里，拥有这一套领先的辅助驾驶或者车机系统，你在市场上边往往就相当于拿到了独家的领先秘籍一样。因为那时候的高配置的智能化体验，它能够迅速的拉开与竞品之间的价格差距，并且呢，你会在

0: 什么呢？在舆论市场上面占据绝对的领先身位。然而啊，目前国内市场当前走到的这个阶段，随着供应商和车企之间的啊合作大面积的铺开，原本密不透风的技术壁垒正在演变为一种共享的底座能力。那打着鸿蒙座舱标签的新车，在如今的市场上面已经是并不少见了。从华为最早拓展的一批传统车企，再到后来鸿蒙智行啊阵营的扩容，再到广汽启骏，再到宝骏华骏和东风逸骏，共享同一套技术的车型在不断的增加。那当前领先的软件变得触手可及，它便不再是那个能让消费者发出惊叹的加分项了，它没有办法去单独决定一次配置比对的胜负。合作伙伴往往决定了一台车长板。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不等人哦。
1: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我们刚才说到了启劲 GT7 与上界 Z7T， 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啊，非常典型，它不能回避一些，就是因为供应链和厂商进行合作之后的优势，可是对于他来说，目前是其实是起不到一个特别决定性作用。不见，这辆台车都拥有着接近5米的车身长度，而且他们同样都是瞄准的是中大型纯电列装这一条原本空间有限的赛道。本来咱就说这个赛道它是一个小众的赛道，但是现在这条赛道挤的车实在是太多了。你说它小众吗？我觉得现在并不小众，虽然市场份额还是摆在那边，从市场份额去看，依旧是一个小众的赛道。但是你想通过一条小众的赛道去打一场单身仗，这件事本身来说就很难，本身来说就很难，所以他们发挥的空间是很有限的，而且他们在预售阶段就已经把价格锚点落在了相似的区间了，从3米的轴距规格到车顶的双光路图级的这个激光雷达，他们的智能化硬件和底层算法也有着非常高的重合度。那当一个看重智能化出行的买家先后走进这两家店的展厅，相同的数字摆在面前，这两台车如何去选，对吧？很难，可以说在临门一脚时帮他做出决定。那依靠合伙人光环躺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车企必须在软件之外你拿出别的诚意。现在的车企，尤其是华为，我觉得有点像什么的，复制粘贴，复制粘贴，不管是跟谁去合作内核是一样，复制粘贴，什么不一样？外观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台车的外观它又没有做出那么的具有吸引力除非就这台车你喜欢 Panamera 你喜欢它的外观，直接去下单就好因为内核不用看，基本上复制粘贴稳定，稳定是特别稳定，对吧？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就是这种同生态圈内的这种重合，它反映在了一些潜在用户的分流上面。它所圈定的那一批注重辅助驾驶、有着长途出行刚需的列装车主，几乎100%也是鸿蒙智行旗下上界 Z7T 的一个精准目标受众。而且这两台车长得还像你说尴尬还不尴尬？鸿蒙智行旗下的成员，上界的 ZTT 它能够无缝进入到核心商圈中客流量巨大的旗舰店，天然享受到的是这种成熟零售网络所带来的流量光环。相比之下，启劲 GT7 虽然说规划了授权体验中心和用户中心组成的双渠道向前去推广，但是在终端的触达效率以及大众普遍认知上面，仍然是需要面对不小的下沉压力的。那在这场同属于一个智能化生态圈内部的比拼当中，无论是谁在前线带走更多的订单，底层的供应商都稳步完成着自己的商业闭环，而传统车企孵化出来的品牌，你必须要去承受高强度的市场内耗。只能说什么呢多生孩子确实好打架，真打起来总有一个孩子要受伤的。在面对一众插混和列装强敌的围攻下，启劲 GT7 想要在销量上迅速撕开一片广阔的 领地，这个难度啊不言而喻，想想都大。不过呢，这款车型首发的真正价值或许原本就不该完全用销量去衡量，因为在这条看重所谓的格调的赛道里边，启劲帮启劲这个新面孔稳住品牌格调的也是他的任务之一了。就不得不说到另外一台车了，启劲的 GX7。这台车它应该是要去走量的，因为它走向了更加主流的家庭战场，一辆中大型五座 SUV。 启劲表示，为了去打破传统家用 SUV 在空间与造型上这种相互妥协，这台车在保留了这种短前后悬与60%的黄金轴长比这些运动姿态的同时呢，用了一条两段式的车顶线，它保留住了后排的头部空间。更大的不同呢，也是在于它对车内生活方式的改造。首先，针对于家庭用车大床模式需要的下车折腾啊，手动充气垫的反锁过程，这台车直接搭载了一套叫做纯电动的原生精装大床，就是通过坐垫啊，坐垫后抬升，然后座椅躺下后随动的这种侧椅自动分离的这样的一套设计，这台车可以在20秒内切换成一个大床，而且它甚至还在头枕的两边设置了可以放水杯和无线充电的床头柜，所以这次是真的不用去折腾充气床垫。GT7， 如果你也想要一台这样的生活化的 SUV， 这台车不妨去关注一下。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当然今天晚上的7点依旧是由路比来陪伴着大家，下午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心。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

0: 琴从六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成。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情追一追。
2: 来喽，
3: 大家好，
2: 感谢大家。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即将开始的
3: 大声
2: 辣话话。
3: 我们是精彩组合，
2: 没错，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这个点儿下雨了，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好吧？来为大家出行的朋友们提供一份方便。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是一个短时的这个强降雨啊。
3: 四了。
2: 哎，看到当前我们的高新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是堵了687米，
3: 比畅通的时候多个9分钟。
2: 是的，来到这是我们的杨家湾路啊，从杨家湾大桥往这个盐大方向是由西向东堵了561米。
3: 给杨家湾堵了，这个谁
2: 说
3: 杨家湾堵了？
2: 杨家湾堵车了，
3: 5分钟就过去了啊，5分钟加州的趋势啊。
2: 然后我们的李渠路由东向西是堵了301米啊，也是提示一下大家，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
3: 3分钟加州的趋势
2: 啊。高新大道继续来到高新大道由东向西堵了2.25公里
3: 啊。比畅通速多个20分钟。加州的趋势。
2: 不是，我在特别奇怪，我帮大家看一下，都是由东向西，但是哪条道啊？
3: 它是这个俩条道连着了。
2: 它这条道第一条上榜的由东向西的路段是在这个创新科技产业园区这一路段
3: 啊。
2: 然后这个由东向西的路段基本上就接近咱们的这个，
3: 反正就在同一条路上，
2: 东大街就接近咱们的这个东关了嘛。
3: 那也就是说这条路可多了。刚开播，刚开播，
2: 平行是在川口这块是在川口这个路段。
3: 学会珍惜刚开播。
2: 那段呢是比较下行，还比较靠东一点的
3: 啊。
2: 现在我们说到了高新大道由西向东，就是川松路这个附近。
3: 对，所以
2: 2.25公里拥堵程度。
3: 20分钟。
2: 是的。
3: 啊，也就川松路这条路基本都
2: 是。好，那么其他各条路段呢均是畅通了，不是川松路这条道啊。不是川松路，亲姐。
3: 就是高新大道这条。
2: 高新大道这条道啊，不敢给人瞎说啊，姐姐。
3: 哎呀，脑子里想的高新大道，嘴里说的穿梭路
2: 啊，是川口这个这儿不是有一个花卉市场吗？就是在这块路段啊，
3: 就是高新大道两段路都有点堵车，
2: 两段路段啊，压力还是蛮大的，
3: 由东向西的都是由东向西，
2: 对，压力还是蛮大的，所以在今天啊，特别提示一下大家，这会儿呢，雨量还是蛮大的啊，
3: 哈喽子了，
2: 所以大家开车出行的时候呢，如果是我们的行人的话，找一个这个地方赶紧避雨吧，对，然后是我们的行车啊，这个车辆驾驶人员的时候，一定要这个什么减速慢行，跟我们的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好吧？
3: 不堵心，彩文赵杰陪着你们，
2: 没错。
3: 接下来说说路况奖品，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啊，记得告知我们，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吧，看似加关注，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告诉我们，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同步直播，视频号请搜索看见延安，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那么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以下爱心钱赞助的路况奖品。
2: 你这穿插的好呢，就说路况那个什么，
3: 就是
2: 奖品呢？哎，我们同时在这块什么什么什么，
3: 对啊，就是可以也在直播间跟我们说了嘛。是了，舍得回来上班了嘛？天上冷子拍了我的剧照
2: 啊，亲戚们，然后再注意一下啊，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送这个前关景区的门票啊，需要去前关溜达的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直播间来溜达一圈，然后就领一张门票。
3: 对，我们送你门票。
2: 好的，那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20987
3: 0911282。
2: 对，欢迎大家来互动，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路况播报，好吧？
3: 昨天那个绥德那边来说说我们的路况奖品啊，路况奖品分别是桥沟大明宫一排 C 号一排 C 区啊，
2: 哎，就直接说百慕森系统门窗为我们提供到的这个精美的水杯一个啊。强势雪阿婆送给我们的粥甜粥，然后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真。

0: 选店送出驼奶的食品，
1: 嗯，
0: 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洁牙卡，
1: 嗯，
0: 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啊，最后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6张洗车券。
1: 是的，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进入他们九铁的大声辣画画。
2: 小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
3: 嗯，
2: 哎，爆正子劲儿，九铁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4: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2: 内容考究，聊的子劲儿。
5: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金，
2: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5: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2: 哦，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画画开。

0: Hello， 欢迎各位啊！ Hello， 这里是 FM 98.7沿交通音乐广播，刚刚开始的大声辣话话，
1: 我们是精彩组合。
0: 是的，感谢大家。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在视频号"看见延安"和抖音号"微笑把彩文"同步直播啊，欢迎大家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又是全新一周啊，接下来这三天的这个时间里面，都会有出现不同程度的
1: 降
0: 雨量
1: 啊啊啊！桥式降雨，这纯粹
0: 就不同程度的一些降雨，所以大家这两天没事的时候备好雨具吧。备好雨具，万一你在户外工作，或者是有一些户外的什么接待呀、啥的，对吧？然后这个瓢泼大雨就来了之后，是的，刚才你说那个随在那边下冷子了是吧？说一半没说完，继续说吧。
1: 下冷子了，你知道吧？我的同事刚才给我看了他们家里的视频，这是整肉整事、绝对就个鸡蛋那么大的冷子疙瘩，就地上明泡泡的，你说那个疙瘩天上降下来就打的，你知道他爸爸不是开个花盆，拿着大盆里头种了，那就拿那个塑料盆，塑料盆一会儿都酿他。底下的花就打吃土太平，说是他们这才是家里还有棚子了、你就说地里
0: 那卖保险了吗？像这种的话就是天灾、
1: 没有
0: 什么的
1: 没有嘛，
0: 对对
1: 没有嘛，你说那些还哈个卖保险农民谁哪可多人害不害嘛，他们家种的小花打
0: 苹果现在啊，像我们的农民都已经去给他们卖、上保险
1: 了，太好了，太好了，
0: 都上保险，
1: 但是庄稼可多都不上，
0: 因为你像我们陕北地区真的是这个因为地域的这个限制吧，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冷不丁它在夏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冷子天气，对吧？但对于这个我们的尤其是果农来说，那一年最辛苦的时间就是这一段时间了，然后结果呢，你一冷子打的啥都没了。
1: 还有这两天不是上来黑的，正是上麦黑的时候，黑一会打的稀盘了，烫了一地，就果农就放地上，坐地上放开始薅了。你说这把，你说这一年的，
0: 所以就是这叫什
1: 么？
0: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天灾人祸。
1: 天灾人祸没办法。我跟你说真的，
0: 我觉得现在
1: 应该买保险来了，
0: 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有这方面的一些意识吧，
1: 应该有这个意识，真的。你说买那个保险，
0: 保险就是保平安嘛。
1: 不，养柿子，请个袋子养柿子，打烫下一地，黄瓜，然后豆角打满，一会儿打的歘的，
0: 所以说，我们保险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你们的这个工作还不到位，
1: 对，你们
0: 要宣传力度还不到位，
1: 对呀、应该给农民宣传了，你这光让城里人买保险了，
0: 你看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健康保险、健康险还有车险，对吧？他的这个认知都非常的高，那么对于我们的产业的这些，果农也好，对吧？像我们延安是这个果业的这个大市嘛，对吧？所以很多的这个各县都是苹果的这种大县，是吧？所以你们无论是苹果还是说一年靠这个什么杏儿呀什么的，
1: 苹果、
0: 对吧？
1: 枣，
0: 对，我
1: 们现在都有这号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对。我相信这个险应该也不是特别贵吧？也不是特别贵，所以有这方面的意识还是蛮好的。
1: 就是了，15人在外头看了，十几人在里头看了，30几人，还说我的人气不少。肉夹饼子，你要知道，你彩文姐才2万粉丝，有那30几万粉丝，这个进个直播间，也就是一十二十一一二。

0: 十个肉，三分之一肉气都算旺的了。苹果都买只老干，其他就不一定了。其他你就想你种点庄稼，谁地上买的？
1: 也是，有时候可能它不是。主导产业有的人可能不愿意在这上面去投入一些成本。
0: 家里自家的院子里种的菜，跟你说是就跟你说这个养生大套还一点。
1: 哎，那
0: 就跟养生大套一点。
1: 对对对对。
0: 黄瓜碎黄瓜碎葫芦就倒的，我们家的葫芦长叶子头了。我妈今天还跟闹着了，你就想想，
1: 太可怕了，
0: 可
1: 这个极端天气啊，真的是。
0: 刚才又说咱们这儿也哈上冷子了。
1: 哪里是哈冷子了？
0: 那个谁说的？宝塔下说嘛，
1: 在哪里啊？没有啊。
0: 啊、
1: 我刚才来的好像没有下冷子，
0: 刚才有
1: 没有下冰雹，
0: 刚才说哈起冷子了，
1: 对，
0: 我都听着就，所以我就心酸了，跟你说，
1: 对了，
0: 我是外公司开播照顾，也就是几个人，
1: 谁呀、
0: 那个，你还人家名字，你有十万粉丝了，你这哪点都十万粉丝啊？我咋不知道？
1: 的天哪，十万粉丝，那就证明你的这个老潼关肉夹馍杠杠的，都是你的这个肉夹饼子粉丝。
0: 问题是人家也才十几个人吧？这两万十几个人就
1: 一点都不多。所以人家安慰一下你嘛。您知道，你看这情绪价值提供的满满的啊。
0: 算了吧，
1: 谢谢大家，感谢各位啊。刚刚对这两天我们就得去关注一下，因为已经进入到汛期了。
0: 哎呀，
1: 进入汛期啊，这个河道呀，什么很多的一些地方容易山体容易发生崩塌呀、滑落呀，是吧？滑坡的这种情况。
0: 汛期就算这个河水涨，
1: 对对对，
0: 说涨就涨了。
1: 的安全问题啊，安全事故无小事，安全无小事，
0: 千万不把娃照顶，大人娃娃照顶，不要在河里哈耍卡，不要耍水。
1: 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再次温馨提示大家，好吧，
0: 千万不要卡。
1: 对，无论什么啊，无论什么，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的这个意识啊，买保险的这个意识应该已经增强，增得很强了。
0: 是了，
1: 保险就是保平安。保险保平安，
0: 保险就是买个安心，买个平安。
1: 是的，前两天呢，我们有一同事说，这个应该是今年是哪一年了？二六年了是吧？24年的交通事故让人家给追尾了，本来是对方的这个全责是吧？对方的全责，然后这个对方呢说，哎，没问题，肯定给你赔，结果赔了2000块钱之后呢就不见踪影，这一拖就拖了2年这个时间，
0: 太气人吧？
1: 根本联系不上。
0: 咋这么先扔你
1: 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是可以借助咱们交管部门，你在哪个辖区发生的交通事故，就可以找哪个辖区的这个大队，
0: 对，
1: 然后请求他们去帮忙联系，哎，肇事车辆，如果实在联系不上的话，我们走司法程序嘛，是吧？
0: 现在我跟你说，法律可健全了，就跟你说大小事情都给你缝得可细了，
1: 对，总共4000来块钱的这个修理费，他给人家出一半就不管了，
0: 哎呦，
1: 你说这样的人。
0: 今天我还看了一个段子，人说讲学学说，假如你有2万块钱，你欠别人2万块钱，你还了还是不还？说一定要还，而且立刻还。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还理是信用，不还，这个信用比粮食重要。因为如果你不拿，你这个钱很快就没有的了。你不还这个钱，你这很快你也留不住这个财，你不聚财就是。人你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如果不欠债不还钱，确实会那个啥的。一定要不管交通大小事，一定要走程序了。
1: 是的，
0: 对，严格按照流程走了。
1: 对，今天下雨了，所以大家呢，希望大家出行平安啊！
0: 出行平安，
1: 除了文明驾驶之外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安全第一了。
0: 对，
1: 好吧。好，北京时间来到17:15了，我们俩絮絮叨叨说了半天的这个天气，还有这个天气带来的一些，哎呀，让人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冷子。
0: 冷子冰雹
1: 下冷子了
0: 用正经的话是冰雹，用我的话就是冷子，
1: 对，
0: 普通话和方言不一样。
1: 好，来，下面的时间我们听歌吧，
0: 听个啥歌？
1: 我的心儿碎。
0: 你的心儿碎啊？
1: 对，
0: 好吧，
1: 好，李先锋老师的这首歌啊，我们把它送给大家。
0: 好，走起。

0: 听，
1: 啊、
0: 嗯，这
1: 李先锋的歌，
0: 李先锋老师自己作曲的一首歌，不知道作词是不是他，但是作曲一定是他，
1: 对，作曲肯定是他。
0: 我的心儿，
1: 我的心儿碎
0: 碎
1: 碎，
0: 不是醉。
1: 对，
0: 啊啊啊！熟悉
1: 妹妹，我的小耳朵。
0: 对，然后熟悉李先锋老师的人都知道他的那首成名曲叫做《泪淡淡掉在酒杯杯里》。
1: 杯杯里，
0: 对对、啊，他自己也有唱过。
1: 啊
0: 啊啊！所以这首歌呢，我们今后在节目当中啊，多推一些李先锋老师自己唱的歌。
1: 对对，自己、啊、他自己那写词不行，那、作曲做的可好了。但是
0: 对，
1: 后来你知道吗？
0: 嗯。
1: 这两天曹总又推出来几首歌，让我们发朋友圈了。
0: 嗯嗯嗯。
1: 我再说一这歌好听，再说，哎，你就不要夸旋律啊，旋律。是 AI 合成的，你就夸歌词，歌词是真写的，你还把我给说笑了。
0: 啊，
1: 说你要夸就夸歌词。
0: 现在 AI 真的是太强大了，
1: 啊、
0: 告诉你
1: 太厉害了。
0: 但 AI 写这个歌词啊，就是有时候写的，我觉得还是、不是那么的地道。
1: 哦
0: 哦，不接地气，
1: 对对对对、
0: 啊，你要写一首有关于咱们陕北的、有关于延安的歌、
1: 嗯，
0: 那么你可能真的是需要对这片热土特别的了解，有深情的这些人，对吧？才能够写出来、
1: 哦、
0: 啊。但是这个旋律的话，你真的可以让 AI 去给你谱，
1: 哦、
0: 那谱出来杠杠的。
1: Rakia，
0: 嗯。

0: Rocket 这是个什么来
1: 的？因为我是见识到了，就是我们的陕北说书现场现编现唱，看到谁编谁唱谁，
0: 太厉害吧？
1: 乔杨文老师，
0: 那是说书，那是说书人才有的
1: 才华。对对对、哦，所以就是有时候说这个现在年轻人玩的那个 rap，
0: 嗯，
1: 我告诉你，我们陕北说书就是你们的鼻祖。
0: 对
1: 啊
0: 啊 ，Rocket
1: 真的是。
0: 哦、嗯、看就是
1: 啊、
0: 我说唱法很特别才说点赞一下歌词写的好，曲和唱的都是 AI 完成的，
1: 合唱都是 AI 完成的所以现在 AI 就是可以在、
0: 啊、唱法很神奇，
1: 我们任何的一些人借助 AI 它的产量都会效能会更高，
0: 黄土坡上不老的歌叫唱、
1: 嗯、
0: 完了听给哈
1: 完了听听黄现在都是 MV

0: 现在都是 MV，
1: 那咱们那个
2: 就是
0: 能搜到这首歌吗？
2: 这是
0: 能搜到不？你就
1: 搜不到，
0: 搜
1: 现在搜不到，刚出来的
0: 黄
1: 土坡
0: 上
1: 不老
0: 的
1: 歌，
0: 谁唱的？
1: 分享
0: AI 唱的。来来，那听一下吧。既然彩文姐姐说到这儿了，我们就分享一下啊。
1: 听一听。
3: 太阳出来，
0: 不是我怎么感觉像那个什么那蒙古那边的草原那边的歌，这个旋律。不像不像咱们这边的歌。
1: AI 是拍的，他们自己拍的。满目青山起绿波，
0: 你听你自己听。
1: 好，停一下就行了。什么叫哎呦一二呦？
0: 哎呦一二呦，这不啥吗？这旋律一听就是草原那边的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蒙古那边的、根本跟咱们这边陕北的这个旋律一点都不像。你没告诉他，你说你唱一首有关于跟那个词儿填进去之后，给他说唱有关于陕北方面的歌曲。
1: 他 AI 不管那好，他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就得搞旋律。
0: AI 怎么能不管呢？他也可以啊。
1: 但是他都是现在他好像还合成的，
0: 你要给他指令呢，你给他指令了之后，他就会更详细
1: 的。AI 现在合成的大致都是这么个。
0: 就是流行歌，
1: 哎，对对对，都是类似的，就是、
0: 哎，没办法啊。
1: 那个女的那天就是学唱 AI 的，也是这，我不是胖了，是仿效不对了，草原风就是有点草原风是吧？
0: 啊、
1: 哎，对，有点草原风。
0: 对，
1: 嗯
0: 啊、好吧，反正挺好听的，
1: 嗯
0: 啊，但是跟我们陕北没多大关系，感觉。
1: 跟你说就是 AI 合成的歌曲吧。
0: 嗯、现在人真的是借助 AI 啊，可以办很多的一些事情。
1: 哎呦 ，AI 的、对，剧真好看，人都长得好看。
0: 对、AI 的一些就是这种可以帮助我们工作也好，生活当中啊，助力我们。哎呀，真的是可以说，事半功倍。
1: 是了，是了，是了，是了，
0: 用这个词儿来形容，他对我们的帮助真的是事半功倍。
1: 你知道前天我在让写我个人写进四级了，
0: 嗯，
1: 我把以前写下的写进四级噻，写的三百多字，上面说二百字，我写的三百多字噻、我们领导说你写上八百字，哎呦，我这拍着我咋吹个自己了？我直接给哎，我说你根据这个条件写个八百字，差给我写里797个字。
4: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5: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4: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6: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

0: 高可达400 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了，在去过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浪花花。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和刷新一下咱们
1: 的道路交通情况、
0: 路面通行情况，因为外面的下旱冷子着了。
1: 哎，这旱雨着了。
0: 哪下冷子呀？谁说的呀？你不要谎报军情。
1: 宝塔峡，你看一下。
0: 宝塔峡，你不要谎报军情啊！你到底说到是哪一块下这个冷子了啊？
1: 这个完全有可能。
0: 但是我们延安没有的，延安没有下啊。
1: 外面是个啥情况？大家给我们汇报一下，转述一下啊。
0: 是的，是的，外面的这个雨量是不是已经下小了？来，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当前路面通行情况啊。看到呢，我们的东大街压力比较大，由东向西堵了505米，这会儿孩子放学了啊，所以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9分钟通行的时间。光华路由北向西堵了564米，
1: 是求佛种比畅通的时候。加州的趋势，妈有红乐乐的一条路。
0: 是的，杨家岭路呢是由西向东当前堵了610米。

0: 石佛渚加州的趋势。
1: 嗯，沿河西路是堵了963米，
0: 也是石佛渚左右，就是石佛渚加州的趋势。
1: 陵园路由西向东，静安路段往这个盐大方向啊，893米，
0: 也是石佛渚。
1: 高新大道由东向西堵了1.90公里了
0: 啊，15分钟加州的趋势。
1: 对，刚刚说到的这条道呢，就是科创路附近啊，科创路附近。
0: 你在宝塔下说来了，雪哈的可大了，就佛就雨的。
1: 来，再来看我们的李渠路由东向西堵了944米
0: 啊，是以佛州加州的趋势。
1: 来，盐烟路啊，由北向南堵了855米
0: 啊，855米，8分钟加州的趋势。
1: 沿河北路堵了1.60公里，由东向西。
0: 石佛渚加州其实这车全车都堵车着。
1: 哎呦，
0: 全车车流量都比较大。
1: 上榜了9条路段啊，压力压力。
0: 十条路有9条路压力大。
1: 压力呢都特别大啊啊！这9条路段的压力都特别大，所以特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各位啊，大家在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小心。文明
0: 四了。
1: 来，我们再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
0: 元帅车行，很久不见
1: 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我们的行车万里说到杨家岭隧道啊，
0: 严重堵车了。
1: 刚刚我们有看到杨家岭这块呢，压力确实有点大啊。杨家岭隧，杨家岭这块路段确实有点大，车流量比较大。119特别提示大家，220国道质量解。质量监督，
0: 这解锁门口吧，这解锁门口，我知道那儿了。
1: 门口中间有一根电线快掉了啊！
0: 妈呀，电线杆子快到了，
1: 不是电线杆子，是电线
0: 啊
1: 啊！有一根电线快掉下来了，所以大家在出行的，尤其是行人啊，
0: 注意
1: 一下。谢谢我们的119，稍后为你送出路况奖品啊。我们的木子也是温馨提示大家，20国道电大附近啊，这块堵得比较严重一些
0: 就那儿。
1: 对，电大这个路段，好吧。感谢我们的木子，稍后为三位呢送出今天的路况奖品。你们是需要前公安景区的门票，还是需要我们的这个水杯啊？是吧？还有我们的田州这些都可以。
0: 景区的门票，
1: 扣一下
0: 身份证号码了吗？
1: 那就提供呗。
0: 啊，所以需要景区门票，你们要提供身份证号码。
1: 先让人家先给挑嘛，先让人家选嘛。选了之后呢，就咱给送嘛。人家好像没有身份证。
0: 他们都不愿意提供嘛，每天给你们要的，他有的人要了说我要景区门票，但是他就没把身份证号码提供过来，我们就没法送嘛，给人送不到人家景区。
1: 您说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先来告诉我们你们想需要的是什么，好不好？
0: 对，
1: 谢谢我们的行车万里119以及我们的木子啊。好，更多路面消息我们继续拜托给流动路况信息员，辛苦大家了。
0: 是的
1: 啊，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啊，河庄平道杨家湾也堵了。哎，那跟你说，这到处都堵车着了。
1: 是的，
0: 我跟你说，10条上榜路线有9条堵在石佛渚以上了嘛？只有一条是一两分钟就过去了。
1: 对，
0: 你就可想而知了。
1: 是的。那这会儿因为这个天气的这个原因啊，必然会对我们的通行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稍安勿躁。
0: 正常现象
1: 啊，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堵车不堵心，锁定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们为大家的心路来保畅啊。
0: 是的，有什么突发信息请及时告知我们啊！
1: 来，顺特别提示大家，
0: 呼叫
1: 顺特别提示大家啊，向阳沟到东关大桥堵的也比较严重，一个红绿灯有时候一个车都过不去
0: 啊，在你
1: 一个灯时都过不去一辆车呀？
0: 那为什么？
1: 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0: 这不是为啥？都前面堵不了吗？前面堵不了，红绿灯还就走不出
1: 去，就都堵到那儿了。
0: 对，
1: 顺呀，谢谢我们的顺，谢谢顺啊。
0: 啊，
1: 好，更多路面消息继续拜托给大家了，谢谢我们的顺。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0: 是的啊，那今儿说哈，我们就想跟大家唠一下，人说古代女子13、14岁就嫁人了，是不是真的？跟大家在这证实一下。
1: 应该好像是的吧，
0: 应该是的，因为古人的寿命短嘛。我们如今说13、14岁的娃娃不过就刚上初中的年纪嘛，每天只需要读书，无忧无虑，都被家里呵护的小娃娃嘛。可是在古代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很多已经就要成家嫁人生儿育女了，很多人听到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确实是古代实实在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古时候的寿命真的太短了，和现在的人就没有办法比。古人的寿命一辈子就是特别短。你比如说是现在普通人寿命是70多岁嘛。但是道理古代就因为医疗条件落后，各个部门没有完善的医疗手段和药物，放到现在一个小感冒小风寒在古代就妥成重病了。
1: 对。
0: 一不小心就没有的了。你像我爷爷奶奶，哎呦，我的榜一大哥来了。我爷爷奶奶生了13个，抱养了一个14个，一共就活了一个，就我爸一个，我爸是老13。

0: 加上抱养的我爸是老十四，
1: 哦，
0: 而且每一个小孩都没有活，每一个小孩有的咬到16岁，有的咬到3岁，有的咬到最小的咬到3岁、
1: 嗯、
0: 最大的咬到16岁，
1: 嗯，
0: 都准备抬虎露架了，感冒死了，全都是感冒，全都是因为感冒了，水痘了，
1: 哎呀，
0: 就这种，就是风寒了，就这种病得的、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没有一个是因为饿死的，全都是因为病死的，
1: 哦、
0: 你就想一想嘛，
1: 嗯
0: 啊，我的榜一大哥一来就有排面了，谢谢，嗯。嗯，所以你说最胳膊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是说是寿命太短了，就缺医少药嘛，啊、哦、普通的小病小痛都是，你不要说那些棘手的大病和突如其来的瘟疫啊，咋接咋接手机怎么搁，手机是朝这边放着呢，因为那个要充电呢啊、嗯、那么一旦瘟疫爆发，胳膊就没有有效的防控和治疗方法，成片成片的人倒上。不知道多少家庭支离破碎，能安稳活下来的都是侥幸。
1: 侥幸
0: 啊，那个时候哪有计划生育了？你就放开了生吧，生多少，关键活不了多少嘛。
1: 嗯、
0: 就是，除了医疗差，古代还战乱、战争、朝代更迭、边境冲突不断，一旦打起仗，青壮年都被招入伍了，死伤无数，普通老百姓也跟着遭殃，流离失所，死于战乱的人数不胜数。在那种环境里，普通人要安稳过完一生，可难可难了。
1: 嗯，
0: 就跟我们什么卖国那个孩子，
1: 嗯、
0: 说是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我没有梦想，我还不知道能不能长大，结果那个娃娃前段时间报道3个月以后去世了，被炸死了、
1: 哦、
0: 就那个国家，就打仗的那个国家、
1: 哦、
0: 所以啊，不管成年人存活率低，古代新生儿的死亡率更是高、
1: 嗯、
0: 小孩刚出生自身抵抗力就弱，没有疫苗，没有精细的呵护，风一吹受凉，一感染病菌容易引发各种疾病。我们常说女人生孩子在鬼门关走一遭，那么这句话放在古代很贴切，哪怕生产过程是顺利的，娃娃平安降生了，后续因为感染疾病、营养不良、养护不周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都没有了，
1: 就哪怕是什么贵族呢，
0: 皇室贵族，
1: 哎，对，都是一样的，因为没有顶尖的这种医疗资源嘛，
0: 就他们在那个朝代那个时候，虽然就最顶尖的医疗资源和最好的生活条件也逃不过这个、
1: 嗯、
0: 因为普遍不行嘛、
1: 嗯、
0: 就拿康熙皇帝来说，他坐有天下，享受着整个王朝最优质的一切，一生生下55个子女，他怕人吧，一生55个娃娃，最后能平安长大受力的只有28人，皇室都是这么个，不要说普通民兵，哎，我觉得皇室肯定还有内斗了，是这种人。
1: 嗯，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2026延安新区第3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姐，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哦，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嗯，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哦，太美了。嗯，跟诗句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0: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来喽。
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浪晃晃啊。那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看到我们的好友心怀远方向阳而行的这位朋友呢发来一个图片，应该是在杨
0: 家岭
1: 隧道啊。确实有点堵啊，所以建议大家错峰通行杨家岭隧道。谢谢我们的这位朋友啊，心怀远方心向向阳而行，向阳而行啊。这名字起得多么的正能量呀！
0: 这一看就是个好人。
1: 是的，是的，是的。稍后都为大家提供路况奖品的，稍后都为我们的这些这个微信好友啊，
0: 提供
1: 路况奖品，
0: 给你们送喜欢的路况奖品。
1: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前公安景区的门票送给大家。马上暑假就快到了啊，有远方的这个好友，或者是回来的这些孩子们啊，带着这个同学呀。是吧？
0: 对，
1: 想要去前公安看一看的，那么我们交通音乐广播请大家，好吗？
0: 对，
1: 只要您在我们的这个几种互动方式当中留言说我要去前公安
0: 啊，我们就送你前公安
1: 景区门
0: 票，但前提是你要提供你的身份证号码，名字、真实姓名啊。
1: 他叫你胖胖。
0: 好吧，
1: 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版彩文当中 进行直播。
0: 是的，
1: 哎，欢迎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
0: 只有在这个视频号里头我是正常的样子。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手机上面变形了，没办法。
1: 所以大家到视频号的时候就不要叫胖胖了啊。好了
0: 啊，
1: 来，下面时间跟大家聊到的我们这个板块是。
0: 古代的女子
1: 陕北话的文学解读
0: 啊，刚才给大家说古代女子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医药成活率低，寿命短
1: 战乱多嘛，
0: 战乱多
1: 战乱多，
0: 然后所以国家就为了让这个早姓早生所以就把13、14岁就让
1: 十五岁之前就把婚就给定了
0: 婚定了，15岁以后就能结婚了，
1: 对，
0: 就这么
1: 就是生怕耽误了这个年纪
0: 就这么个原因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眼中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时光是古代女子早就北赴生活历尽辛苦的开始，想想我们现在很幸福啊，胖彩文娃娃球走开。
1: 好了，来，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这块，
0: 你们谁都记不住，来个问你们，你们谁能回答上来给你们送路况奖品啊？八个聊，来，你们谁能说个八个聊，你们知道八个聊是个什么意思啊？你们谁能给我说出来八个聊的意思了？你就不要说肉夹饼子，包括徐师傅这阵也在了，你说陕北的八个聊是个什么啊？八个聊是个什么意思吧？啊，你们知道吧？
1: 八个聊不知道，
0: 不是爬山，是抬杠，
1: 是对缝缝、
0: 你看土默川一带就是咱们宁夏陕北榆林这一带的人就是晋陕盟和陕西这一带的人
1: 对对对，
0: 八个寮又叫对缝缝，葛寮在这个晋陕盟方言里子你看高岭
1: 土岭
0: 葛寮他该说
1: 土岭高地沟壑
0: 那个唱歌嘛对吧，八个那个葛寮就得歌八个寮就是两个人站在梁上，你搞我一尺我搞你一丈，互不相让，直到把两家葛寮俩座主峰，谁也看不见谁，谁也说不服谁。至于对缝缝更是绝妙，两个人就像裁缝对布的接缝，整件对眉毛，非得把那叫缝缝也死合缝，却又永远对不起，就是那个道缝里头纠缠不休，直到天黑。
1: 对，
0: 外国人才害寒了。
1: 对啊，真的，我们从来没听过这个词儿，叫八个梁，
0: 八个梁
1: 抬杠的意思。
0: 哎，那两个正八个梁着，你们两个咋标在那八个梁了？
1: 哎呦，
0: 要抬杠了。
1: 就这个八个梁听起来比这个抬杠怎么这么的高级？
0: 对，抬杠带着几分陕北汉子的粗犷。就像两个人合力抬着一根死沉的木杠，谁也不愿意松手。而八个梁是一种黄土高原特有的诗意，你在你的葛梁梁上，我在我的葛梁梁上，咱们隔着一条沟，谁也不跨过谁，只能隔口喊话，声音在沟壑间碰撞、折射、放大，最后变成一场谁也听不清的混响。
1: 听怕人吧，
0: 八个梁。
1: 八个梁。
0: 这就是土脉传人的智慧，咱们早就知道走路的本质是说服不是说服，而是占位儿。你占你的山头，我占我的山头，咱谁也不要想占领谁的阵地。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八个梁，
1: 你看
0: 这个故事好长，但是我们时间很短。
1: 哎呀，八个梁
0: 啊，
1: 就葛亮亮呀什么的
0: 就杠精，其实就是杠精。互联网时代八个梁最行命名，我们要为杠精的辩护几句，不是为
1: 就是杠精是那个什么了，就是延续了抬杠和八个梁的这个精髓。
0: 对对对对，
1: 哎，
0: 所以咱们
1: 新生产物
0: 就杠精其实就是八个梁的人，就这么个意思。赶紧放歌，下班时间到了。 啊、哦。
1: 嗯，
0: 对，所以你看着
1: 还有其实还有八字这些啊、哦、所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够了啊、哦、我们明天继续呢跟大家拆字
0: 哦
1: 啊细拆下来之后呢跟大家细细的聊一聊
0: 这个八个聊
1: 八个聊、哦、啊、哦、我会了、哦、你再不要给我八个聊了啊、哦、以后把这个抬杠、哦把这个抬杠呀什么的，
0: 普通话说出来坎儿，你再不要给我八个聊，
1: 你以后再不要给我八个聊了啊、哦
0: 笑死我了！
1: 好，
0: 嗯，
1: 好了，
0: 情况就这么情况，
1: 情况就这样了啊！
0: 啊，
1: 好了，最后在欢声笑语以及我们的歌声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啊，
1: 李先锋老师呀，你不要听那种比较苦，你这都是先锋老师后来唱都是那种苦情歌，
0: 哎，
1: 是吧？我想听一首比较
0: 喜庆的、
1: 明亮一点的歌。
0: 你看的是有明亮的歌吗？
1: 哎，
0: 就《淡水的女孩》明亮。你往下拉，有个《淡水的女孩》，曹总说这首歌可好了。哎，
1: 李先锋老师，
0: 哎，就这个还能稍微明亮
1: 来来来，试一下明亮一点一首歌，叫做《淡水的女孩》啊。

0: 好听的一首《女孩胆水》。
1: 是，哎呀，我还那跟那个歌不一样
0: 啊，
1: 嗯，对吧？我还以为是那个那首歌呢，唱起来特别欢腾。
0: 你开口笑，
1: 嗯，
0: 麻花花什么细悠悠，
1: 对，
0: 老远看口你开口笑，
1: 不是老远照见你开口笑
0: 啊！
1: 这，大家如果喜欢这首歌，好好的品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吧，
0: 真好，
1: 嗯。写的真好、
0: 啊、
1: 曹君明老师的词儿，李先锋老师的曲
0: 啊
1: 脸唱也是李先锋老师、
0: 啊、
1: 好，就这样了啊、
0: 嗯、
1: 明天见了，稍后是由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啊，
0: 嗯，明儿见，
1: 明天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

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车型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下午因为下大雨的缘故，所以各大路段的交通压力相较于平常来说又会比较严重一点儿，所以提醒大家雨天路面湿滑，一定要加大行车车距，确保行车安全。首先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各大路段的实时路况。朋友们，首先提醒大家，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沿河西路。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广通路拥堵1.08公里，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从百度地图来看，已经从延长石油加油站这个路段往杨家岭大桥持续深红色的拥堵状态，所以我们要提醒堵在这里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抚平好自己堵车急躁的心理。另外来看到双拥大道由东向西，从电厂一路往长青路的方向拥堵649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杨家岭路由北向南，从杨家岭隧道新区下行线的方向车流量大，可能要多花费这个路段的伙伴们大概7分钟左右的时间。长青路由北向西拥堵512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6分钟。富士大道由北向东，长征南路附近拥堵647米，多花费13分钟。南大街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往南关大桥拥堵417米，多花费19分钟。朋友们提醒各位，中心街路段目前车流量也同样比较大，由北向东，从北关大街往二道街的方向拥堵772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所以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订阅号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当然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依旧通过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在线直播，欢迎大家在保持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互动留言区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好，那更多来自路面上的实时道路通行状况，我们继续拜托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争当流动路况信息源，发回各自所在路段的实时路况给我们。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为大家提供39.9块的驼奶食品，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儿，最后来自大明。

0: 宫一排 C 区四号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的99元精美水杯。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只要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还将有机会获得由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的80元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好嘞，朋友们，北京时间18: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一时间段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虽然说今天下午我们突发大雨，各大路段的交通压力相较于平常来说会比较大，但是啊，我们每周的固定节目、固定动作还将持续通过广播以及红星美凯龙抖音直播间还有987官方视频号与大家如约会面。每周周一，987红星会客厅邀请来自红星美凯龙的品牌主理人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来自他们品牌的相关介绍，以及最近一段时间除了品牌包括商场落地的相关活动。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直播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就来自红星美凯龙大宅优选联盟海尔卡塞蒂的主理人王志华。首先有请王美女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安红星美凯龙海尔卡塞蒂的主理人，我叫王志华。
0: 欢迎
1: 下午好
0: 王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的直播节目其实也有一点事发突然啊，因为遇到了下大雨，咱们延安各大路段的主干道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王总也是刚刚坐在我的旁边。我们两个在上节目之前虽然没有更进一步的沟通今天节目的细则，但是感觉王总也是实货满满，干货满满，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分享来自海尔卡塞蒂的内容的同时，我们讲解一下最近一段时间
1: 我们最近在做一场六月年终聚会建材抄底狂欢活动，那么时间是6月23日到我们的7月5日，那么我们九大品牌联合在给延安的装修的正在装修的朋友们带来优惠。
0: 对，我们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九家相关的品牌都有哪些。
1: 好的，那么我们有欧文莱素色瓷砖，头森高端全屋定制，还有我们孙木匠全屋定制，再有我们的黄派门窗，十大品牌的特别大的一些品牌，还有我们的宝马式的家居，
0: 对，
1: 德国爱仕软装，

0: 还有我们的海尔卡萨帝全屋高端家电，再有我们的安吉尔高端净饮水专家，还有我们的坐忘茶台，
1: 基本上涵盖到了很多我们家装的领域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利用这一次的活动薅一波红星美凯龙的羊毛。
0: 是的，是的。
1: 既然是优选联盟，一个是这些品牌它本身就是比较能够拿得出手的。
0: 对对。
1: 另外，既然联盟了，它的价位相较于平常来说就会比较低。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让王总给大家讲一讲这一次联盟过程当中一部分爆款的产品。
0: 好的，好的啊。那么今天很荣幸代表我们沿红星美凯龙大宅联盟，给大家分享我们本次活动的特价啊。那么首先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欧文莱素色瓷砖的特价，那么原价300多，那么本场活动128块钱一片。
1: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的瓷砖。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孙木匠全屋定制，1平米799元啊，原价都在1000多块钱。
1: 嗯，
0: 那么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图森全屋定制，然后店里面的旗下品牌 KK 全屋定制，那么原价都在2000左右。那么本次活动给大家做到999元一平米啊。那么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皇派门窗，那么皇派门窗本次也是放血了啊，1平米做到了799，特别优惠。啊，也是大品牌啊，门窗里面的 No.1 那么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家居和软装。那么我们的家居有宝马式家居，那么宝马式家居它有一个套餐，那么宝马式家居的米其林沙发布艺，那么原价都在20000左右，那么今天的特价做到9640元。
1: 对
0: 啊，特别惊爆啊，是一个特别高端的一款沙发。啊，那么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德国爱仕软装。那么德国爱仕软装它本次活动给大家带来一个全套的窗帘套餐，那么原价6500块钱，那么本次活动2980元。这个力度也比较大。
1: 对，
0: 6000多的本次才做到2000多。
1: 是的，
0: 对对对。然后那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海尔卡萨帝里面的海尔厨房电器，那么烟机加燃气具加壁挂炉，那么原价是10000多的啊，那么本次活动也给大家做到了一个爆款，6980块钱一套。
1: 对，这个厨房里面的炊具就够了啊。
0: 对，烟机灶具，还有一个壁挂炉。
1: 对
0: 啊，才做到6980元一套。啊，那么有需要的家人们可以选购，非常的优惠。
1: 对
0: 啊，那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净水。那么净水的话，本次活动我们带来的是安吉尔高端净饮水专家，那么原价也是一个5000多的一个净水器，那么本场活动给大家做到2999元，的一个净水，啊，这次活动也特别的优惠。
1: 对，
0: 那么现在装房子，每个家里面基本上现在都会配一套这个
1: 茶台
0: ，哎，
1: 越来越会享受生活了啊。
0: 对对对啊，那么我们本次活动也有一个我们的坐忘茶台，那么茶空间，那么它做到了一个茶台加桌子。那么原价的话是7000-8000块钱一套啊，那么最低价7000-8000。那么本场活动给大家做到了一个5180元，
1: 是折扣力度都非常的 大
0: 。
1: 像前面提到有几家品牌，他们给出的这个爆款产品，基本比5折都要低了。
0: 对对对，
1: 是，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好这一次的机会。我们前面也说到了，这一次的红星大宅优选联盟，它的持续时间是从6月23号一直到7月5号。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这个时间区间，大家去到红星美凯龙啊，我们刚才说到的任意品牌、任意产品， 大家选定了之后都能够享受到较常年更低的优惠。
0: 对对对。
1: 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爆款的产品，嗯，还有我们联盟活动当中啊一些送给大家的相关福利，我们这一次的福利一共有三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对对对，是的，嗯，那么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的本次活动。那么本次活动，那么我们的所有的业主朋友们只要进店，那么无需购买产品，都可以在店里面参加一次抽奖活动，
1: 嗯，对，
0: 那么抽现金红包
1: 是
0: 啊。那么我希望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到我们这些大宅品大宅优选的品牌里面去看一看。
1: 对，
0: 啊，
1: 太好了，主要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这些品牌，了解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的活动啊。
0: 对 对, 对，
1: 你像尤其是针对于最近正在忙装修的朋友来说啊，你去很多地方去比价去看产品，那刚才也提到了没有任何的门槛，只要进店就可以抽取现金的红包。
0: 对对，
1: 为什么在看到这个品类的时候不到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九家门店来看一看来选择一下呢？
0: 对，
1: 嗯，
0: 是的，
1: 说不定你的这个现金红包还真的会让你啊沾染后半年一整年的好福气呢。
0: 对对对，嗯，最主要是我们本场活动的这九个品牌全部是严氏的大品牌，
1: 是因为前面在介绍的时候，哦，有好几家品牌我们之前也邀请过相关的主理人走进直播间。
0: 对对对，
1: 可能对于每周周一会收听收看红星直播间的朋友们来说，对于这些品牌已经有了自己的一部分认识。
0: 对的，
1: 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在比价的过程当中刚好了解到了咱们六月底到七月五号的这个联盟活动，刚好利用这一次的超低福利，我们去选定你之前喜欢的产品，薅一波红星美凯龙这九家品牌的羊毛。
0: 对对，
1: 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重福利，
0: 嗯，
1: 只要进店就能抽红包。
0: 对的，嗯，
1: 第二重福利是什么？
0: 那么第二重福利是我们抢单送好礼。那么在活动期间，那么前20名业主朋友们只要下单就可以领取我们每个店的这个超值礼品一份。
1: 哦，
0: 超值礼品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对，因为一共有九家呢。
0: 对对对，
1: 其余八家送什么咱就先不给大家透露了。
0: 对对，
1: 您先来透露一下咱们品牌送的东西可以吗？
0: 那么活动期间，那么只要订我们海尔的全屋厨电，
1: 嗯，
0: 那么烟机灶具壁挂楼本次的特价以及我们店铺的任何一款产品，
1: 嗯，
0: 那么我们海尔会送给大家一个我们卡萨帝的羊皮包。
1: 羊皮包，
0: 对对对，
1: 哦，
0: 羊皮包，嗯，就是相当于那种大品牌的那种。
1: 对，这还拿着洋气的不行了。
0: 对对对，
1: 啊，
0: 我们有个客户说背上这个包好像从香港带回来的，啊，
1: 感觉自己走向了国际的前沿。
0: 对对 对, 对，
1: 自己变得更加的 international 了，啊，
0: 对对对。好
1: 好，这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两重福利了，嗯，除了进店抽红包还能抢单送好礼。但是啊，要需要着重提醒大家，这个是前20名下单的业主，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获得由品牌方送给大家的这份礼品，前面也说了，咱们海尔卡塞蒂送的是一个羊皮包，
0: 羊皮包，
1: 还有其他八家送的是什么？
0: 嗯，
1: 大家到店之后去了解啊，去薅一波品牌方的羊毛，这个才是第二重好礼。
0: 对 对, 对，
1: 还有最后一重劲爆好礼，我们让王总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那么我给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
1: 第三重好
0: 礼。那么，我们第三重好礼就是我们这个九家。那么厂家给大家有一个连购的返现，
1: 嗯，
0: 连购的返现。那么购买3家，我们统一返现金300块钱。
1: 哦，
0: 这个300块钱是在我们的优惠的基础之外，和我们的礼品之外，
1: 对，
0: 还有我们的抽红包之外，给大家返的一个现金。
1: 对，
0: 这个是购买3家。那么购买5家，我们会给大家返现金600块钱，
1: 嗯
0: 啊，那么购买7家，我们给大家返1000元，
1: 哦，
0: 1000元现金。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就是 我们的上限是1000块钱，
0: 对的，嗯，
1: 啊，只要连购7单就可以返现金1000块钱
0: 啊，嗯，
1: 那或者说大家了解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9家联盟品牌的相关品牌之后，你可能选定了3家4家，那你享受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返300返600，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依次叠加的方式来送给大家
0: 的，
1: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到红星美凯龙最近一段时间的活动，红星大宅优选联盟已经开始了好几天了啊，从6月23号就开始了，我们一直持续到7月的5号。

0: 五号，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抢占名额啊！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进店可以抽现金红包以外，前20名业主可以享受的超值礼品，
1: 对的，
0: 大家只有在抢定名额之后才能获得。那另外我们在选购东西的时候，现在很多人都不像以前，他可能喜欢这家跑完跑那家，可能有的人还会在这个城市看一看，那个城市看一看。
1: 是的。
0: 那很多年轻人他在选购东西的时候，反倒会觉得，如果在一家能够配齐的话，他就不愿意跑更多的地方了。
1: 对。
0: 所以这一次我们给出的相关品牌一共有9家，可以满足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需要用到的很多品类。
1: 是的。
0: 而且你使用到的品牌越多，你享受到的返现数额也会越高，
1: 越高。是的。
0: 那我们的连单最高可以减1000块钱，
1: 1000块钱。
0: 嗯，所以现在省到也是赚到，不光能够薅到羊毛，还可以在累计购物的基础上享受到我们的现金返现的一个优惠啊。好，朋友们，18:23，我们在今天直播节目的开端，首先为大家介绍到的是红星美凯龙6月年终聚会大宅优选联盟的相关内容啊。大家如果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这9家品牌啊，前面比如说你没有听清楚你喜欢的某一家品牌，或者你想要的某一个品类的名称，那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评论区在线留言，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一次加入到大宅优选联盟的9家品牌分别有哪些啊。我们在稍后的直播节目回来以后，也将邀请王总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我们的海尔卡塞蒂。本身作为咱们海尔卡塞蒂的主理人，我们对于这个品牌是最熟悉的。
1: 是的。
0: 但是啊，因为咱们节目的前半段，我首先让你讲到的是大宅优选的联盟嘛，我觉得你对于这个联盟的活动也相当的熟悉。
1: 是的。
0: 对联盟的这些兄弟品牌能够感受到是充满情谊的啊。因为在给他们介绍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把他们推荐给很多真正有需要的朋友的。
1: 嗯，
0: 所以我也很期待稍后你会如何介绍自己的品牌。
1: 好的。
0: 如何介绍海尔卡塞蒂。朋友们，现在是广播的广告跳播时间，我们过5分钟一会儿见。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2026延安新区第3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0: 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换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提醒大家，包南线由北向南拥堵 1.11公里，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光华路由东向西，从杜甫川北路到杜甫川八桥拥堵 1.54公里，多花费大家46分钟。行知北路由北向东，从轩辕大道辅路往中环大道拥堵674米，多花费16分钟。圣地路由东向西，目前沿河东路附近拥堵627米，多花费大家17分钟的时间。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包南线由北向南，光华路由东向西，行知北路由北向东，圣地路由东向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状况。目前除了这些路段要多花费大家10分钟以上的拥堵时间以外，其他各大路段的拥堵趋势也在逐步加重的过程当中。继续提醒大家。

0: 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每周周一987红星会客厅正在直播，希望大家今天刚好利用堵在路上的时间了解认识更多的家装品牌，另外也希望大家通过主理人做客直播间的分享，我们了解更多品牌最近一段时间的相关福利。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有请今天的特邀嘉宾，来自红星美凯龙大宅优选联盟海尔卡塞蒂的主理人王志华，有请王总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我给大家分享的时刻了。那么非常的
0: 干脆利索，
1: 非常的开心。
0: 欢迎欢迎，感谢你今天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前面我们讲到了品牌联盟的相关内容，
1: 对，
0: 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了，就是我们海尔卡塞蒂的专场了。
1: 好的好的，
0: 属于你的舞台到了。
1: 好的，
0: 给大家讲一讲，
1: 谢谢。
0: 你在从事电器行业之后自己的一些认识，包括讲一讲海尔卡塞蒂最近的相关福利。
1: 好的好的，那么非常荣幸今天能够走进我们的98.7啊，那么红星会客厅。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海尔卡萨蒂。那么海尔卡萨蒂是一个国际第一品牌的一个家电。那么基本上我们的延安人都知道的一个品牌。
0: 对，因为我家冰箱用的也
1: 是
0: 卡
1: 萨蒂。对的啊。那么今天我给大家首先先分享一下我们本次的这个大宅优选活动里面我们海尔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价。
0: 对。
1: 啊，那么一个抽烟机加一个燃气灶具加一个壁挂楼。那么原价10000多，那么今天给大家本场活动给大家一个特价，那么6980块钱一套，
0: 对，
1: 那么非常的优惠。那么很多人在想一下，想这个6980到底便宜了没有？我给大家分解一下。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做一个在装一套房子、买一套厨具的时候，那么抽烟机加燃气灶具，那么一般情况下会买一套便宜一点的3000多块钱，3000多4000块钱，
0: 对，就是烟机加
1: 灶
0: 具、哦、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特价的一个价格啊，
0: 对，
1: 啊，4000块钱左右。那么再买一个我们的一个壁挂
0: 炉，
1: 那么一般情况下壁挂炉的话在5000到6000块钱。
0: 哦，这个就相当高了，
1: 这个、也是一个特价，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特价，因为壁挂炉的话它不仅仅烧暖气，它还有热水，它可以烧暖气，所以说它的价格一般情况就在5000-6000块钱。那么这两件一般情况下特价下来在10000块钱以上。
0: 是的
1: 啊，那么我们本场活动我们还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6980块钱，特别的优惠。那么懂得或者了解过的用户他肯定知道这个价格特别便宜啊。那么希望有需要的家人们客户业主们啊，可以到我们的红星美凯龙来选购，那么选购了以后也有抽红包的活动，
0: 对，
1: 啊，送礼品的活动，啊，那么选购了我们海尔，啊，如果选也可以选用我们大宅优选的欧文莱瓷砖，
0: 对，
1: 或者我们的KK 整装定制，或者我们的孙木匠整装定制，或者我们的黄派门窗、宝马仕家居，
0: 就是你叠加了其他品牌的
1: 产品，对，其他的8家品牌还有返现，那么3个品牌的话300块钱，5个品牌可以返600块钱，那么7个品牌的话就直接可以返1000，这个力度非常的大，
0: 对，
1: 非常的大啊。那么也有很多人研究完以后知道这个力度特别大啊，那么希望我们有需求的业主朋友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相当的大，
0: 对，
1: 在特价的情况下
0: 还能返现，
1: 还能抽奖，
0: 还能送好礼，
1: 对，还能送好礼啊，那么相当的优惠，
0: 对，
1: 啊，那么希望有需求的家人们可以到红星美凯龙来选购咱们的这些品牌，最主要的是这9家品牌都是大品牌，
0: 高端
1: 品牌，高端品牌，
0: 啊，
1: 所以你既选择了一些高端品牌，又享受了不是高端的价格啊，特别的优惠，所以我希望啊，大家可以了解完以后可以看一看，了解了解，
0: 是的，
1: 对，
0: 我能够感受到王总的豪爽和这个我们的这个洒脱的性格啊，而且他刚刚也非常的激动的告诉大家，这么好的品牌，这么优惠的福利，大家如果没有了解或者错过了，那真的是装修业主的一个损失，
1: 遗憾，
0: 啊，
1: 遗憾，对，
0: 对，联盟的时。

0: 时间6月25号就开始了，
1: 对，
0: 6月23号，
1: 对，到7月5号，那么我们还有好几天，那么希望啊正在装修的朋友们看完我们这九家品牌以后再做决定，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再做决定对比一下。
0: 是、
1: 哦、那么
0: 你最起码先把这些品牌先去了解了，
1: 对
0: 啊，另外你看了我们的爆款产品了，
1: 对，
0: 你再去了解更多其他品类的品牌，
1: 对对对
0: 啊、嗯、前面讲到的进店的红包你抽了、
1: 嗯、
0: 产品的爆款福利你了解了，
1: 对、嗯、
0: 啊，并且你可能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就逐步的会去盘算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叠加才能够享受到他们的现金返现、
1: 啊嗯、
0: 如何才能最大限度的薅到咱们鸿星美凯龙在这一次大宅优选联盟当中的羊毛。
1: 是的啊，
0: 是。
1: 那么在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海尔卡萨帝都有些什么产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套特价式烟机灶具壁挂龙，那么我们还有冰箱，
0: 嗯
1: 嗯，空调，还有我们的这个洗碗机，
0: 对，
1: 还有我们的蒸烤机，还有我们的中央空调啊，热水器，
0: 嗯，
1: 壁挂龙净水器啊，那么所有的家电啊我们海尔都有啊，
0: 对，
1: 而且都是比较高端的前沿的一些家电，
0: 嗯
1: 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也有时间也可以走进我们海尔的专卖店去了解了解、
0: 嗯、对、
1: 啊、
0: 那咱们这一次参与联盟给出的爆款的产品是烟机加灶具加壁挂炉，
1: 对的、嗯、
0: 那如果说有的朋友他本身就比较认准咱们卡塞蒂这个品牌，
1: 对对
0: 啊，你像我周围很多朋友他们家的冰箱选用的都是咱们家的产品，
1: 对对对、嗯、
0: 如果大家只是单纯的来到门店想要了解某一款自己中意很久的冰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相关的福利？
1: 有的有的啊，那么只要最近一段时间进店，我们基本上所有的产品都是出厂价啊，那么给到用户啊，所有的冰箱啊，空调，嗯，所有的任何一款产品都给到大家的是出厂价
0: 哦、
1: 啊，是
0: 这
1: 样子，这
0: 个、力度就相当大，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厂家支持的话，
1: 厂家的支持啊、
0: 嗯，能够更进一步的赋能，把优惠送给我们的业主朋友，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

0: 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I've got no room。
1: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6，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每周周一987红星会客厅正在直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红星美凯龙大宅优选联盟海尔卡赛地的主理人王志华。有请王总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此时此刻好，那么很荣幸来到我们的987啊这个直播间，感谢大家
1: 对
2: 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
1: 嗯，也要为王总点个赞啊，
2: 非常开心啊，
1: 这个直播的是游刃有余的，说明平常应该也会通过这个视频的方式分享我们的品牌吗？
2: 也不太多啊，不太多。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走进我们的这个987这个直播间，发自内心的想给大家分享一些东西啊，这个是今天的这个
1: 创新、
2: 啊、对对对啊。
1: 我们在广告之前除了讲到了这一次大宅优选联盟我们的九大品牌、我们的相关爆款产品的折扣力。

0: 度讲到了我们的三重好礼的优惠以外，广告之前还特别让王总给大家讲解了一下，一个是我们海尔卡萨帝我们的相关电器品类都有哪些，
1: 对对对、
0: 另外就是在这一次的联盟当中我们给出的相关的折扣力度比较大的一些爆款的产品是什么。
1: 是
0: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到的是6000多块钱的海尔的烟机加灶具加壁挂炉，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尤其在家装方面，我们有了解的朋友们在听了今天我们给出的这些爆款的产品之后一定会心动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心动不如行动。我们的活动时间从6月23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7月5号，
1: 对，
0: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区间之内去到红星美凯龙，去到我们前面讲到的这9家联盟品牌去抢定你所看中的产品。
1: 对对对，本次活动特别力度特别大，特别大。对。
0: 好，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来关注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在聊些什么。在刚刚我才点开了我们的抖音直播，看到之前做客过直播间的李总李钦差更懂软装，他说铸造品质大宅，服务万千千家万户，大宅优选联盟用心做好每一户家装。还有黄派的主理人他也在我们的直播间说到了黄派门窗，欢迎你们啊。另外有看到宝马市的这位燕子姐吧，
1: 对对对对，
0: 如果没记错的话。
1: 是的，
0: 这个是咱们这一次联盟的一个主题吗？广告语。
1: 是的是的，
0: 每个人都发出了同样的一个口号。
1: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德国宝马式沙发分享的这一句话，铸造品牌大宅，服务千家万户，大宅优选联盟用心做好每一户家装。
0: 对，
1: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句话。那么这句话就是我们本次联盟大宅优选联盟想给延安千万个用户一些大品牌，
0: 对，
1: 大宅优选就是我们优选出来的一些品牌分享给我们的每一个用户。
0: 对，
1: 那么希望用户能做到能选择一些好一点的品牌。
0: 是就是前面王总也实打实的说了，别看我们这一次给出的价格这么低，我们的这些品牌都是特别能够拿得出手的。
1: 对对对，
0: 你单个拎出来每一家品牌的背书都相当的带着引号的哇塞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另外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力度真的特别的大，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还有看到我们的妍希他说，欢迎大家走进红星美凯龙大宅优选联盟，选装修、买家居、建材、电器一站式。
1: 对，
0: 基本前面给大家提到的这9家品牌能够满足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需要用到的很多品类了。还有欧文莱素色瓷砖，他说欧文莱素色瓷砖大宅优选品牌啊。还有前面小雨说了大暴雨哪里都很堵，刚好利用堵车今天我们也能够沉下心更好的聆听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了解到我们这一次大宅优选联盟的相关品牌相关福利还有看到我们的也是我们红星的工作人员说，聚顶尖力量助品质大宅。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联盟相较于其他商场的联盟来说，一个是我们的品牌本身背书很强，
1: 对对对，
0: 另外就是活动力度非常的大。
1: 是的，
0: 以及我们希望能够把更多优质的品牌优质的产品送给每一个有高品质要求的业主朋友。
1: 对对对，
0: 对。还有看到图森高定，他说图森他也给王总点了个赞啊，王总真棒。
1: 给大家也分享了一下我们图森旗下的这个 KK 这个品牌这个特价那么还有刚才我们德国爱仕这个李钦差李总，
0: 对
1: 也在说给大家分享这个优选的一些东西那么德国爱仕的李总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套全屋的窗帘套餐，原价8000多6000多，那么本场这个活动2980块钱，
0: 对
1: 特别的划算
0: 那
1: 么刚才还有你刚才宝马仕是吧，
0: 对，
1: 宝马仕本次活动的力度也非常大。那么了解过宝马仕的用户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宝马仕的东西真贵。
0: 是的
1: 那么贵为什么贵？因为它好所以它贵。但是本次活动它给大家带来的价格9640块钱。

0: 钱，
1: 对，
0: 没有上万哦，
1: 嗯，
0: 特别的便宜，有需要的赶紧抢购，真的是
1: 可爱了，
0: 真的是很便宜，
1: 嗯，而且像之前我们联合咱们红星美凯龙啊，在商场有直播活动的时候，也去过咱们很多的这个门店，像宝马仕就是我们当时去过的一家店，啊，一个是我们主持人也会到店里面实打实的坐在他们沙发上感受一下沙发的品质，
0: 对，
1: 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之前燕子姐也两次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讲述过他所代理的宝马仕这个品牌。那除了我们今天说到的相较于平常来说超低的一个折扣力度以外，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宝马仕还会特别送给大家清洗一次，
0: 对对对，
1: 还会
0: 是的
1: 送货安装上门，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都是大家能够享受到的隐藏的一些优惠的隐藏的福利了，
0: 嗯，是的，嗯。
1: 好，另外来看到我们直播间这位为你等待徐师傅，他是之前很多次参与到987红星会客厅的一位听众朋友，他也给咱们今天的直播节目点赞了，他说选家居就选红星美凯龙，品质靠谱放心，
0: 对对对，
1: 是啊，还有徐师傅也说了，欧文莱瓷砖是我见过最高端的瓷砖，因为我参加过他们的店，贵就是好，
0: 是的，
1: 你看你小雨今天都不在，你把小雨夸得一愣一愣的，徐师傅，那坐在我旁边的王总你也得夸一夸，赶紧最后直播节目仅剩一分钟的时间，
0: 感谢，
1: 给徐师傅一个机会，把咱们的海尔卡萨蒂也好好夸一夸，我想听一听大家对于海尔卡萨蒂自己的一个认识，那今天在直播节目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我们让王总再来带领大家回顾一下，一个是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时间，另外就是九家品牌都有哪些。
0: 对，那么在最后的这个时间里面，我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本次活动的一些品牌，那么刚才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欧文莱的素色瓷砖，还有我们的头森高端全屋定制，还有我们这个孙木匠孙总给我们延安当地人做了一个品牌孙木匠全屋定制啊，那么有时间可以去他店铺了解一下，那么还有我们的黄派门窗，那么大家知道黄派门窗在门窗界它是基本上是这个
1: 的，杠杠的，
0: 对对对，杠杠的，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民睡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映着城市的脉搏。
1: 用音乐抚慰奔波，
0: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来，北京时间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我们的城市 Melody 晚间上空的音乐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下雨天就会比较堵。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黄浩洼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约36分钟。长青路由东向西凯泽世纪公园到刘万家沟路段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明星苑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约10分钟了。再来看长青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也是在王良寺刘万家沟路段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沿河西路水厂路段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沿沿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沿河北路由东向西，当前呢从柳树店到嘉陵大桥通行时间大约46分钟。金延安路段由北向南，当前的红岩小区路段啊，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沿河北路来看到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是在柳树店路段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二庄科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那么以上路段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啊，第一种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说出你想要分享的歌曲，当然这一时间段还可以说出啊，及时的路况信息，我们朋友爱心企业为大家来分享到的精美礼品送给各位。第一首歌来听到《呼吸决定》。

来分享这首来自于赖仔翻唱的《呼吸决定》啊，男版和女版确实别有一番韵味了啊。今天是周一，当然要听一些新歌了啊。Call Me My Name 来自于张艺兴最新发布的专辑啊。人们习惯用称谓去定义一个人，胜者榜样，英雄传奇，他们不断的在堆叠，但最终的成长成比名字更响亮，也更难以脱下的啊冠冕了。可当外界赋予名号开始松动，当曾经坚不可信的秩序出现裂缝，一个更原始的问题就悄悄出现了：如果称谓尽数剥落，那他究竟是谁？Call me my name 是一种呼喊，是一种从身份废墟里挣脱出来的回响。它穿越了噪音、误解与投射，穿越了所有应该成为谁的期待，最终回归到名字本身。那这些名号可以被授予，可以被多剥夺，可以被神话，也可以被遗忘，但唯独名字却始终存在。来听到张艺兴新歌 Call me my name。

来自于希林娜依高全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天敌》啊，这也是网剧啊《千香》的清新曲。下面呢，先来听到周传雄最新专辑，叫做《烟雨平生》。往事如风，山河人在，行至路此，烟雨平生。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OK， 来分享今天最后一首歌。哎，这首歌曲来听到陈楚生，姚小棠，有我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回望奋进征程，岁月镌刻荣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汲取不朽长征力量，以生为媒，更续红色血脉，以情动人，奋进复兴征程。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全新起航。每周一上午10点，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追随党的足迹，勇担时代使命，砥砺再出发。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准时守候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我是主持人宁莹。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拥有44年党龄，陕西省关心下一代最美吴老，富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烈荣做客直播间，欢迎王主任。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嘉宾的履历啊。王烈荣出生于1954年9月，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富县阳泉镇上善化村人，1974年3月参加工作，先后任南道德乡富城镇牛武镇妇联主任，富县妇联副主任，民政局副局长、局长，2002年任县政府副县长，2006年任县人大副主任，2007年任县政协七届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2012年退居二线，任富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至今，2002年3月被国家人事部、民政部授予全国民政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20年8月荣获中国关工委、中央文明办授予的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24年3月被省关工委评为陕西省关心下一代最美吴老。那么在县关工委工作14年期间呢，他多次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尊师重教先进个人、优秀离退休干部。那么王主任，是什么契机让您退休之后依旧全身心的投入关工委红色宣讲工作呢？
1: 我作为一名有44年党龄的老党员，我生在富县，长在富县，一辈子扎根在这片，庆幸着革命热血的红色土地上。几十年来，我见证着富县的沧桑巨变，始终铭记着这片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传承的革命精神。富县是革命老区，是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后的重要根据地，军事文明的直落正战役，更是在中国

0: 奉革命四商，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府县最动人、最厚重的红色记忆。我始终认为，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青少年听，把宝贵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教书育人的精神营养，是一名老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让他们从革命历史中汲取力量，坚定信仰，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1: 好的，那王主任，直罗镇战役呢，是我们陕北革命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的战役，其中12位少年烈士的故事更是震撼人心。那在今天，能不能带我们重回1935年，完整的来讲述一下12小英雄的壮烈过往呢？
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想要读懂浮现的红色底蕴，就必须回到1935年那个烽火连天的冬天。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历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北，与红15军团胜利会师，陕甘苏区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也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的重点目标。蒋介石调集重兵，妄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彻底摧毁革命根据地。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决策，在直罗镇打响了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全面战，也就是著名的直罗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有一群年轻尚小的少年战士用直罗的肩膀扛起了革命的重任，用生命践行了对党的忠诚。他们就是红25军少共营的12位小战士，也就是我们永远铭记的直罗12小英雄。这些孩子最大的不到16岁，最小的才仅仅12岁，小小年纪就告别家乡，投身红军队伍，成为少共营的一员。陕北的老百姓亲切地把这支由少年组成的队伍叫做娃娃营。他们年纪虽小，却有着远超同龄人的坚定与勇敢，心中怀揣着对革命胜利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有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直罗镇战役打响前，为了精准掌握敌军布防情况，为战役胜利赢得先机，12位少年这是奉命执行一项无比危险的侦察任务。他们褪去军装，化作成走街串巷的货郎，放牧牛羊的牧童，凭借着机智与勇敢，悄悄潜入国民党军队驻守的黑水寺驻地，深入敌人腹地侦察敌情。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这些少年没有丝毫畏惧，他们小心翼翼，密切配合，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机灵的头脑，成功获取了敌军兵力部署、火力配置、防御工事等核心情报，并及时将战俘至关重要的情报送回红军指挥部，为党中央制定作战计划、部署兵力、精准歼敌提供了重要依据，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埋下了重要伏笔。完成侦察任务后，12位少年战士才返回部队途中，与国民党军队巡逻。

0: 对遭遇，敌中我国，力量悬殊，这些年仅十几岁的孩子没有任何退缩，即便身陷绝境，也始终坚守革命气节。不幸匹夫后，敌人将他们押解到直洛镇关键菜一处油坊大院的屋内，妄图从这些少年口中获取红军的机密情报。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面对饥饿、寒冷与死亡的威胁，十二位小英雄始终铁骨铮铮，宁死不屈。他们年纪尚小，却深知党的纪律，坚守革命初心，任凭敌人用尽手段，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他们用稚嫩的身躯对抗着敌人的残暴，用无声的坚守彰显着革命少年的铮铮傲骨，眼中始终闪烁着信仰的光芒，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与动摇。1935年11月21日，直洛镇战役打响，红军战士奋力杀敌，敌军渐渐排队，在彻底溃败、仓皇逃窜之前，敌人将怒火发泄在这些少年战士身上，将十二位小英雄残忍杀害。当红军战士取得战役胜利，找到孩子们的时候，这些年轻的生命已经永远定格。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甚至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只留下了为革命献身的一腔热血，留下了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留下了让世世代代后人动容的落泪的革命故事。战役胜利后，红军指战员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将十二位小英雄的遗体集中安葬，让他们长眠在直洛镇的青山之上。后来，当地党委政府在直洛镇战役烈士陵园修建了十二位小烈士纪念亭，立下了纪念碑，将他们的英雄事迹镌刻在石壁之上，让后人永远铭记。如今，每当我走进直洛镇烈士陵园，站在十二位小英雄的纪念碑前，看着那简简单单却无比厚重的碑文，心中总是满含热泪，充满敬意。
1: 我知道啊，为了让十二小英雄的故事广泛传播，您也是带领着关工委团队深挖史料、编排剧目。那么，在红色资源挖掘整理工作当中，您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
0: 首先，作为革命老区，红色资源星罗密布，红色地域无比深厚，直洛镇战役纪念馆、查访革命烈士陵园、东村会议旧址，都是弥足珍贵的红色财富，是开展青少年红色教育的鲜活教材。这些红色资源不仅仅是一处处旧址、一撮撮纪念碑、一个个故事，更是承载着革命精神、传承着红色基因的精神载体，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一直以来，我带领县关工委一班人，始终把挖掘、保护、用好红色资源作为重要使命，尤其是聚焦直洛十二小英雄战役典型红色事迹，不断深挖历史细节，梳理英雄故事，丰富教育内容，让这段尘封

0: 比利时变成勾践献火、勾践动人、为了人十二小英雄的故事，比更多人知晓，比青少年深刻铭记。我和县官工委老党员李建设、邓聪明、张有石、王洪兵、曹子英以及办公室人员多次研讨、挖掘、整理、编纂直落十二小英雄的故事，组织编排直落十二小英雄的情景剧，用红色故事滋养青少年成长成才。我们一次次走进烈士陵园，走进纪念馆，一遍遍搜集历史资料，走访当地年长的乡亲，还原十二小英雄执行任务、英勇就义的点点滴滴，让英雄的形象更加立体，故事更加饱满。我们深知这些红色故事是不可再生的精神财富，只有把细节完整、把精神吃透、把传承做实，才能让和平年代的青少年真正走进历史，感悟精神，从红色资源中吸取成长力量。直落镇战役烈士陵园是复县最核心的红色教育整体，这里安葬着直落镇战役中牺牲的数百名革命烈士，园内的直落镇战役纪念馆陈列着战役期间的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作战资料，详细展现了直落镇战役的全过程，用图文并茂、实物相结合的方式，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革命故事。每一件革命文物、每一个英雄故事，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诉说着革命先辈为了理想信念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这些都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最生动、最直观的教材。
1: 嗯，王主任，您看当下咱们的孩子都成长在和平环境当中，那为什么您会笃定红色资源是青少年成长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呢？
0: 红色资源是开展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宝贵沃土，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的信仰、信念、精神品格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当下青少年成长在和平年代，生活幸福安稳，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岁月，没有体会过饥寒交迫的艰难，更容易在纷飞复杂的环境中迷失方向。而红色资源中蕴含的坚定信仰、爱国情怀、担当精神、不屈意志，正是滋养青少年心灵、塑造青少年品格的精神养分。直落镇十二小英雄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催人奋进，正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少年一代的责任与担当，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对于青少年而言，了解这段历史、铭记这些英雄，不仅仅是记住一段过往，更是要从中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懂得爱国、担当、坚守的真正意义，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投身关工委14年，您牵头开展了上百场的红色宣讲。那王主任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多年来你们常态化开展的一些主题教育活动吗？

0: 领导人就是一面旗帜，一封坚守就是一封担当。我始终觉得，作为一名老党员，见证了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有责任、有义务把红色故事讲好，把红色精神传好，传递每一位青少年，让他们不忘历史，不忘初心。不负韶华，14年来，我和关工委的老党员、老干部、老革命一起，在每年清明节、建党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都要利用我县丰富的红色资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先后开展了《继承先烈子》《公园中国梦》《和平法者》。来之不易，明筹正行，人从道远，高举奠基的旗帜，培养四有新人，弘扬长征精神，做三爱好学生，走归不会忘记等主题教育。14年来，做主题报告100余场次，受教育青少年20余万人次。我们走进全县。我各中小学校，走进社区，走进烈士陵园、革命旧址，以面对面宣讲、澄清式讲述的方式，把直落12小英雄的故事，把复现的红色历史讲给青少年听。在宣讲的过程中，我们用最朴实、最真挚、最生动的语言，还原那段烽火岁月。讲述少年英雄的勇敢与坚守，讲述革命先辈的牺牲与奉献。我们会带着孩子们走进烈士陵园、革命旧址，重温英雄事迹，缅怀革命先烈，会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听闻的革命往事、成长感悟，引导孩子们的思考。什么是爱国？什么是责任？什么是信仰？
1: 那经过常年的红色宣讲，王主任啊，您的观察就是孩子们身上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0: 在一次次宣讲、一次次交流中，我真切地看到了红色故事带给青少年的走动与改变。很多孩子听完12小英雄的故事，眼含热泪。纷纷表示，从来不知道在自己的家乡，还有这样一群年纪和自己相仿却无比勇敢的少年英雄。他们为了革命胜利献出生命，我们更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报效祖国。有的孩子主动献下心的体会，表达对革命先烈的从敬之情，有的孩子立志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还有的孩子主动加入校园红色宣讲队伍，争当红色小小讲解员，把自己听到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同学听。看到孩子们从红色故事中集聚力量，树立志向，我想我心中满是欣慰，也更加坚定了持续关心下一代工作，做好红色宣讲、传承红色基因的决心。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中，我们始终注重引导青少年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成长动力，践行到学习和生活之中。通过县关工委组织的教育活动，告诉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不是要去做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除了面对面的宣讲，我们组织各类红色教育实践活动，打造推行红色教育品牌。

0: 九几年，县关工委组织的新时代雷锋十号少年评选，唱响红色新童谣，游击提学党史，唱着奏歌大家唱等主题教育活动，在学生和家长中反响很大，效果显著。我深知，红色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更需要我们这些老党员以身作则，率先催范，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封坚守，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红色传承中来，让红色故事口口相传，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1: 时隔91年，立足新时代，那王主任，您认为我们为什么还要持续深挖、传承直落镇战役以及十二小英雄的红色精神呢？
0: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距离直落镇战役的烽火岁月已经过去了91年，浮现的红色资源始终闪耀着时代光芒。直落十二小英雄的英雄事迹始终历久弥新。如今我们身处和平幸福的新时代，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像直落十二小英雄一样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基因是我们党和民族的精神命脉，红色精神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不竭动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环境如何变化，我们都必须始终坚守红色初心，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先辈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永放光芒。对于青少年而言，传承红色基因不仅仅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更重要是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新时代的青少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更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从红色资源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忠诚的力量、担当的力量，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事业之中，树立为国家、为人民永久奋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
1: 嗯，王主任，那在荣获多项国家级、省级荣誉之后，未来您在红色传承还有青少年的教育上还有着怎样的规划和期盼呢？
0: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将始终坚守入党初心，牢记党员使命，只要还能走还能讲，就会一直坚守在关心下一代的工作岗位上，把党的革命精神、把浮现的红色历史、把直落十二小英雄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讲给青少年听，让红色种子在青少年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也希望有更多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能够加入到关心下一代工作中，发挥自身优势，用好浮现红色资源，共同做好青少年红色教育工作。希望学校、家庭、社会形成活力，共同搭建红色教育平台，创新红色教育形式，让红色教育更加接地气、更入人心，让青少年在红色滋养中茁壮成长。希望每一位青少年能铭记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接过革命前辈手中的接力棒，让红色鲜美代代赓续，让革命精神永不过时，永放光芒。 今后我将继续以一名老党员的担当，坚守初心，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守好传承好复县的红色资源，处理红色教育走生走实，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服好物发挥余热。我坚信只要红色基因永不褪色，红色精神永传不息，广大青少年就一定能在红色滋养中坚定信仰茁壮成长，一定能扛起时代重任，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行政城上，奋勇前行，不负韶华，让革命先辈用生命守护的家国更加繁荣富强，让红色火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生生不息，星火相传。
1: 嗯，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用数十年的坚守讲述红色故事，传递信仰的力量。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先辈热血凝丰碑，银发初心传心火，正是因为有了无数像王主任一样的最美无老默默耕耘，延安红色文脉才能代代延续。那本期党的故事我来讲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望是清醒的沉睡。哇，好有哲理的一句歌词。这首歌叫做《春天的林中》，来自裘德，收录在裘德第四张个人专辑《离开银色荒原》当中。这首歌由葛大为来作词，最早名字叫做《下一次春风吹起时》。裘德向葛大为邀歌的时候说，人生短暂，美好的时光易逝，大概也是因为北京的春天总是很短暂吧，但是春风好像年年又会吹起，每次吹起的时候看景的人可能比去年心境又老了一岁嘛，心境肯定有一些不同，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歌名就叫做《下一次春风吹起时》，探讨的其实就是时间的流逝当中人心境的变化。

有就是不断失去的一个过程啊。后来又觉得可能下一次春风吹起时稍微有那么一点直白啊，又起了一个更有诗意的名字，叫春天的林中啊。这个林中有一种跟时间达成和解的一种感觉吧，就是用一个词去形容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然后又是一个不带有太多情绪色彩的这样一个词，大概就会让大家跳脱出这种感性的思考，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吧。朋友们晚上好啊，燕子晚上好。你说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现在要去接高一的儿子放学，因为马上要放暑假嘛，也不知道去哪玩。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感觉哪哪都好热，而且哪哪都好贵。我就知道现在贵州很凉快啊，昨天琼英说贵州是23度，很多城市的朋友在说自己所在的地方热的时候，琼英说我们贵州啊永远都这么凉爽。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贵州的这个适合去啊。梦里妈妈说是的，已经开始计划这个暑期去哪玩的问题了，因为北京暑假大军计划要去全国，全国暑假大军计划来北京。大家都在准备带着小朋友出去玩啊。顾奈斯说下班回家的路上离市区10多公里还比较偏僻的区域，就有代驾小车骑着小车车在穿梭了哈。我们其实都在用力的活着，哪怕是这个时间，我们下班的时间也有人正在上班，正在忙碌，正在为生活奔波。是这样的啊，错峰上班。熊孩子妈说在边散步边听节目，确实很热啊。我们这儿也放假了，几个小朋友都分别拿到了 A， 拿到了奖状啊。我们这儿还有几天家里的宝宝还有课要上，所以出去玩要等8月份的时候啊，所以7月份还是要忙碌一阵子。北京昌平那边，北京的北部啊，已经开始下雨了啊。不知道此刻大家都有没有平安到家哈、啊？希望已经到家了，或者说，你也是错峰上班，也是专门上夜班，跟我一样啊。20:37，中国跳排行榜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来自周兴哲《挚友》。这首歌最早是写给 Aline 黄丽玲的歌，现在听到的是创作人自己演唱的版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练吉他，鼓点，这种很有爆发力的摇滚元素放在这首歌里，非常适配刘宇宁曾经的一些坎坷的经历。给明天的来自刘宇宁。刘宇宁说，这首歌其实也是他跟过往那些坎坷的经历和解的一段心声啊，一段心路历程吧。20:48，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星期一晚上的节目，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听歌的感受啊。刚刚那首歌送给王阳得意，他也是非常辛苦啊。你说，昌平到顺义每天往返100公里上班哈、啊，早上8点到晚上8点，很辛苦。那现在应该是已经到家了啊。用音乐来问候一下你。还有 Martin John， 好久不见啊，今天是代班啊，这位也这周呢是好像有其他的工作吧，反正一整周都调换了啊。所以你明天也会听到，哎，明天好像是高敏吧，然后星期四星期五我还会来，他应该是，我也应该是星期六的时候回来啊，朋友们。然后刚刚是说暑假的时候可以带小朋友去哪些比较凉爽啊又人没那么多的地方，然后很多热心的听友已经发来了这个邀请函啊。游乐场说我们云南玉溪大家可以来哦，小城，一座小城，温度适宜，有抚仙湖，有哀牢山，红塔山啊，暑期大家可以来。还有小耗子说贵州的六盘水凉都今天是15到21度，最近3周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天气，山上就更冷了，所以外地来的游客可以在夏天感受夜里。

被冻醒的感觉，而且要盖厚被子，是不是？梁阿扎说广西也不错，现在很多热带水果都成熟了，如果喜欢吃水果可以来广西。实在人在贵阳说，是的，贵阳实在很凉快。昔日东升说云南的昭通也很凉爽啊，早晚的这个天气还要穿羽绒服，好夸张。对，你们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推荐一下哈，我们下个小时也会在小酒馆当中跟大家好好的唠一唠啊。大鹅呀，正沉溺于支付宝的小游戏停不下来，是不是跟我一样？然后我最近发现好像那个小游戏以前是10次过关奖励，现在变成了20次，也就是说你可以收获更多的能量了。这个事儿窗边橡树应该更有经验啊。

0: 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但是轻松又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行安》，我是王健，
3: 我是白灵。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4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大会。会上，张闻天做纪念我党20周年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3: 1943年6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抗战6周年纪念宣言草案，决定在宣言末端增加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的团结在以毛泽东统治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一隅。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您好行安，您将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
3: 延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永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姿态。
2: 延长线发布“十五五”蓝图，锚定三大定位，聚力三个更加，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农业生产各项工作，努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为推进乡村全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力量。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提出，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题。桃园社区作为商住一体的复合型社区，常住人口超15000人，小区、商户、企事业单位高度聚集，社区全体干部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依托网格体系、志愿服务队与红色物业，不断提升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宝塔区兴城街道桃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康甜甜：
6: 我们更加厚植为民情怀。

0: 牢记公仆初心，立足网格办实事、解难题，紧盯群众的急难愁盼，抓实就业帮扶、养老服务、子女教育等民生重点，持续深耕基层服务，凝聚各方力量，共建幸福社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为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魏俊：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考察讲话精神，铆定加快建设农业强势目标，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实施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以压实党政同责为抓手，稳面积；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重点，提地力；以四粮协同为支撑，提单产；以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效益；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二是狠抓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抓好特色产业演练捕猎强链，加快实施国家和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苹果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等农业产业融合项目，强化农业科技和现代化的装备支撑，不断夯实农业稳增长和农民促增生的基础。三是落实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要求，统筹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今年呢再建126个市级重点村，遴选推荐50个省级示范村，由表及里提升乡村面貌，让农村呢更加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也应嘱托激励我市气象部门工作人员立足实际，统筹谋划，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市气象局业务科技与服务管理科副科长张立波：
3: 我们将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气象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有效提升偏远农村地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农业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强化13161地进式监测预报预警服务，护航全市平安度汛，全力以赴抓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确保粮食丰产，果业增效，果农增收。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提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温暖的话语极大提振了延昌县干部群众的干事信心，全县将以党建为抓手，做强樱桃、苹果等邻国产业，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延昌县焦谷镇刘家河村党支部书记刘伟：
4: 今后我会带领村两位班子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用心用情服务群众，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一步步建起来，让群众依靠勤劳双手过上更好生活。
1: 在子长市，当地聚焦粮食安全、科技兴农、乡村建设，持续完善现代农业基础设施。目前全市建成15.85万亩高产稳产农田，落地8个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各类农机具保有量达到3.2万台，无人机植保等现代化农机全面普及，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子长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杨伟：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农机技术推广服务，常态化开展农机下乡前线指导，让更多的农户用上新资设、新装备，持续提高农业生产质量效益，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型。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6月24日，当银翼掠过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 ，C919 国产大飞机稳稳降落在延安南泥湾机场，完成了这场意义非凡的首飞。这不仅是一条民航新航线的开通，更以具象可感的科创成果，实现完成制造向自主创造的跃升，映照出延安精神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代光芒。即使时过境迁，自力更生、

0: 苦奋斗的精神品格，始终是新时代奋进路上最美的姿态。对此，延安日报发表记者李坠、雷荣的评论文章《永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姿态》。
1: 文章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革命岁月，延安曾面临物资短缺、外部封锁的严峻考验，凭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决心，居民携手开垦南泥湾，以艰苦奋斗破解生存难题，以自力更生筑牢发展根基，不一味地依赖外部资源，在逆境中立足，在实干中突围，这是最为珍贵的传家宝。
0: 文章指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来不是特定年代的特殊选择。当年延安居民在南泥湾的开荒拓土，靠自力更生打破生存困局，如今中国航空人依靠艰苦奋斗突破技术壁垒，就印证了他的强大生命力。时代场景变了，但精神内核始终一脉相承。在新时代，我们既有发展的机遇，更有时时面临的挑战，绝境求生、自主图强是必然选择和担当。
1: 文章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姿态应渗透到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奋斗实践中。在科技创新一线，科研工作者扎根实验室，需潜心自主研发，攻关卡脖子技术；在生产车间，工人们精益求精，苦练技艺，以匠心打磨中国制造品质；在乡村振兴一线，基层干部与群众摒弃等靠思想，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以实干改变乡村面貌；在基层治理、教育、医疗等其他岗位，无论是企业创新、产业升级，还是个人成长、地方发展，都离不开自力更生底气，需要艰苦奋斗的坚守。
0: 文章最后说，事实证明，一味依赖外部供给就容易受制于人，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从没办法到有出路，从活下来再到强起来。艰苦奋斗不是安于清贫，自力更生也不是封闭保守，而是面对竞争时不盲从不依附，面对难题时敢攻坚善作为。永葆自力更生的自觉，秉持艰苦奋斗的韧劲，才能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在创新发展路上行稳致远。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1: 近日，我市召开推动十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延长线专场。延长线发布县域十五发展规划，明确锚定全国石油工业文化溯源地、黄河中游生态综合治理示范区、陕西三产融合示范县三大定位，大力实施能化拓展果蔬体制、三产融合、绿色转型发展战略，以十大工程为支撑，全力推动经济结构、生态环境、人民生活三个更加目标落地实施。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3: 今年以来，延长线紧盯重点企业、重点行业、重点项目，强化跟踪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规上工业、社零、固投等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实现首季开门红。当前全县镇加压奋进，聚力攻坚，全力冲刺上半年双过半目标，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坚持能化拓展加三产融合双轮驱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工业上，延长线坚持稳油增气促转化，在巩固原有稳产基础上，加快布局煤层气开发，全面提升半生气综合利用水平和量级，推动能源工业向多业支撑转变。在农业上，锚定以苹果为主的农特产品精深加工主攻方向， 加快推进供销产业园建设，精准招引上下游企业，培育一批高附加值农特品牌，形成规模化产业链，在文旅上开拓石油工业文化加五维联动新空间，突出延长烤肉品牌效应，大力发展假日经济、周末经济，构建体现延长特色、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以上，统筹生态治理与城乡融合，筑牢黄河中游生态屏障。延长县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全面提升交通、管网等基础设施完备度，优先支持镇街驻地发展，创建千万工程示范村25个，推动城区、镇区、乡村各美其美，强抓古斜水库建设机遇，加快实施三北工程等生态项目，大力发展宁夏经济，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有序发展光伏、风电及新型储能，预计到2030年，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35%以上，水土保持率达到48%以上。聚焦全生命周期投资，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延长县聚焦一老一小，加大医疗、养老、托育领域投入，聚焦全方位发展，强化教育、就业、技能培训等举措，以人力资本提升驱动高质量发展。预计到2030年，城镇新增就业4000人以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5%、6% 以上。延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马占民：
4: 下一步我们将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认真落实更加务实、警醒警惕、勇于创新、注重统筹、确保安全、执政朝夕的工作要求，确保事务开好局、起好步，向全县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为全市的发展大局贡献更多的延长力量。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依托独特的黄土丹霞风光、百年豆腐非遗文化与便捷高铁交通优势，甘泉成为省内外周末短途微度假热门打卡地，带动周末经济持续升温。关注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6: 盛夏时节，甘泉大峡谷林木葱郁，清凉宜人，是近郊避暑的好去处。每天上午阳光穿谷，光影景观如梦如幻。随着西延高铁通车，西安至甘泉仅需1小时，省时又便捷。周五来，周日回，两日短途游成为大家的出行新选择。西安游客冯瑞浩：
7: 早就听说中国羚羊谷光影震撼，必须来打卡，正好来个周末微度假，时间一点不浪费。
6: 山西游客王建义：
8: 和其他的大峡谷完全不一样，从峡谷的长度和峡谷的里头的管理硬件软件都没有问题。
6: 到甘泉不仅能欣赏山水风光，还能感受石门豆腐小镇的人间烟火。到镇五里桥田园综合体露营基地的乡村慢生活，让游客卸下疲惫，放松身心。甘泉群众刘彩丽：
9: 朋友圈发现在我们甘泉还有这么一个好玩的地方，今天开着车带着孩子来体验一下。
6: 为持续激活周末文旅市场，甘泉县推出多项惠民举措。暑期全县景区面向全国师生实行免门票政策，持续引流聚客。今年五月以来，当地着力打造周末没想好，甘泉刚刚好专属周末游品牌，精准开拓周边短途客源。甘泉县文旅局局长郭毅：
10: 我们精心策划甘泉非遗大集，雄味美水绿豆腐共赴甘泉周末游文旅推荐，以及甘泉文旅推荐官的选拔大赛三大特色主题活动，依托我县绿豆腐非遗美食 IP， 打造非遗加美食加文旅的融合新场景，让周末没想好，甘泉刚刚好，成为撬动我县全域旅游发展的新动能。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
11: 广播新闻节目

0: 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山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则短消息。丹青映初心，笔墨传精神。近日，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系列书画展之一《永远跟党走》即庆祝南泥湾采油厂建厂40周年书画篆刻展在延安文艺纪念馆二楼展厅正式拉开帷幕。众多文艺爱好者齐聚现场，拼汉墨书香，感悟红色初心。展览将持续至7月1号，全程面向广大市民、书画爱好者免费开放。
2: 为扎实做好汛期公路安全保通工作，提升突发地质灾害协同处置能力，紧扣全国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近日陕西交控净富分公司富县西路产养护管理中心联合延安高速交警万花富县执勤大队、省高速路政执法总队第六支队二三大队及沿线服务区收费站等单位开展2026年公路防汛抢险应急桌面推演，以演练加部署加宣教加复盘闭环模式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省政府新闻办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筹备情况。本届大赛定于8月29号至31号在塞上明珠榆林举办，是我省目前规模最高、项目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技能赛事。
2: 省医保局联合省卫健委近日印发通知，对眼科、口腔、呼吸系统等八类学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整合规范，设置1310个可收费项目，废止原有1507个价格项目，落实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要求。
1: 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排图定旅客列车476对，较线图增加 16.5 对，客运通达范围、枢纽运输效能和旅客出行品质进一步提升。
2: 登机桥人工操作标准不一，效率不高，还存在人为失误等风险。为破解这一行业性难题，近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开展登机桥远程自动驾驶航空器空载对接联合测试，标志着机场登机桥智能化运行迈出关键一步。
1: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
2: 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
1: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和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
2: 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表示，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月至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 65%。
1: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

0: 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 100% 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
1: 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日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日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
0: 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在 G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中，阿根廷3-1战胜约旦，小组第一出线，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双双携手晋级。至此，32强席位已全部落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您好行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印，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4: 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八十集。听完袁国良的讲述，梁玉文哼哼笑了，随即又严肃地说，
1: 为个锦绣川就打一架，这也太冒险了。有景山月在后面戳着呢，有甚险？再说即便没有景山月这层关系，全部道义都在我这边呢，能把我咋？
0: 说着便又突然严肃起来，
1: 梁老师，我还有个重要情况要向你汇报呢。你说。
0: 袁国良便又把锦绣川的事儿详细讲了一遍。这锦绣川自打被他那泡尿浇过以后，竟然真的觉醒了。几年来不光再没惹是生非，而且真是越来越有型儿了。从沙城中学毕业的时候，竟然与袁国良一道被同学们公推为优秀毕业生，并且就在袁国良为他出完气儿的第二天，锦绣川就突然找到他，一脸严肃地说，
1: 哥，我想和你谈个事儿。
0: 袁国良还以为是要感谢他呢，便直接说，
1: 你说。
0: 可锦绣川竟然神秘起来，
1: 这事儿在这说不成，咱到外面说。
0: 因为正好是周末，他们便出了学校，在静心发开了一间客房。一进房间关上门，锦绣川便眼泪汪汪地说，
1: 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
0: 袁国良一惊，
1: 什么组织？哥，我知道我出身不好，但你千万要相信，自从你一泡尿把我叫醒后，我就一直在努力进步，这你也应该肯定吧。哥，我爸说你是共产党员那是逗笑，但不瞒你说，我早就知道你是共产党了，所以早在沙城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说这事儿了，但一直没底气，因为我感觉自己还不够格，但现在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0: 说着他竟然流下了眼泪。
1: 兄弟，你是景山月的儿子呀，我说这话倒不是因为出身论，问题是你真能丢下那份荣华富贵？我是景山月的儿子这不假，但景山月已经不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那个景山月了，早就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了，所以我就要打倒他。你如果不相信，我可以登报公开宣布跟我爸断绝关系。总而言之，共产党我肯定要入，如果你不接纳我，我就找别人，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反正早晚有一天你会在革命的阵营里看到我锦绣川的。
0: 他的这番话让袁国良很是感动，但此时的袁国良也只是一名普通党员，并没有决定接不接纳他的权利，便只好说，
1: 我也只是普通党员，还没有这个决定权，但我会尽快找机会

0: 向组织报告的，你身份毕竟有些特殊，估计至少呀也得经过沙城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们研究才能决定，所以你得耐心等待，并且在决定下来之前必须严守秘密，再不能给别人讲你这想法了，不然我就危险了。这没问题。
1: 金秀川抹了一把眼泪，高兴地应承了。
0: 这人究竟可靠不可靠？
1: 梁玉文问。
0: 他跟我几年了，还真是脱胎换骨了，我看可靠呢。那就继续考验吧。那这次行动带不带他？你的意思呢？我看带上。据我分析，他应该是真诚的，加之身份特殊，在行动的过程中还能发挥一些特殊作用，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就算出了问题，只他一个人也坏不了什么事儿。好，那就带上，但不到最后绝对不能给他透露任何信息。至于他入党的事儿，等汇报龙主席以后再行定夺。
1: 第二天，梁玉文就化妆成农民离开了太原，五天后便过了黄河，来到加州县城，找到了磨石坚的驻地，并且故作傻乎乎的样子，连报告都没打就准备闯门了。
0: 站住，找谁？
1: 两名哨岗当即把枪横到他面前。
0: 我找启事。我们这儿没这个人。胜，他打魔柳说他就在你们这儿当长官的嘛。哦，磨石坚磨连长。对对对，我们受苦人小名叫惯了。
1: 梁玉文急忙点头哈腰的解释。
0: 那你叫什么名字？我进去通报一下。我叫梁二狗，他们装的。
1: 磨石坚很快就出来了，但一时还没认出他来。也是，此时的梁玉文完全一副农民装扮，一身露着棉絮的破烂棉衣，头上扎着一条油腻腻的羊肚子手巾儿，并且为了逼真，一连几天都没敢梳洗，脸黑乎乎的，还在脖梗后面插了一把烟锅子，真还不好认呢。
0: 哎，兄弟，我二狗嘛，你看你这一当官，咋连庄里人都认不得了？
1: 梁玉文急忙嬉笑着凑了过去，磨石坚这才认出了他，差点没笑出声来。
0: 哦，二狗，你咋来了？我听你答说你当大官了，就专门投奔你来了，看能不能也给我安排个岁官嘛。你小时候马庄打你，我还常呼你呢，你忘了？
1: 梁玉文故作讨好地说。
0: 没忘嘛，那走走走走走，到我窑里去。
1: 磨石坚强忍住笑意说。
0: 没忘就好，我还没吃饭呢，你这么大的官，能不能给我买的吃上一碗羊肉？
1: 梁玉文又嬉皮笑脸地说。
0: 好好好，随便几碗，管饱。你说的啊，那就走。
1: 二人相跟着来到中街的一家饭馆，一进门，磨石坚就大声对店家说：
0: 找个包间，我要和我哥说个事儿。
1: 那小老板自然认识他，便忙不迭地把他们带到靠角落的一个包间里。待店家一出去，磨石坚就嗤的一声笑了。
0: 哎呀，你险乎把我给烤住。
1: 梁玉文笑了笑。
0: 你小子进步不小嘛，我还怕你接不上呢。去年通缉我的布告贴遍了陕北，你一声梁老师就麻烦了。干了几年尿泡戏子上断刀子的活了，还能连这点反应都没？只是你这副形象实在是太逗人了。
1: 说完一起哈哈大笑了几声，就进入了正题。得知梁玉文的来意后，磨石坚当即

0: 应了下来。
1: 没问题，你说咋办就咋办。部队能带动不？有没有什么风险？没任何风险，从副连长到班长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人，都听我的。当然除了副连长和三个排长之外，其他人一开始不能给透露任何信息，就说南下执行秘密任务，等到了雁西岭再说。好，反正千万不敢出岔子。
0: 之后梁玉文便又一本正经地说，
1: 还有个情况咱必须提前说清楚，虽然部队都是你的，但到了雁七零以后，一把手就肯定轮不上你了，这个你能接受不？
0: 魔时间坦然一笑，
1: 哈哈，这还用你说，一把手自然是你嘛，我你还不了解，打打杀杀还行，根本就不是当掌柜的料。
0: 梁玉文急忙摆了摆手，
1: 不，我也不当，因为我不懂军事，我建议让国良干。我刚到太原见过他了，这小子这几年还真把本事学到手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最终还得特委和龙主席定夺，我现在就问你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意见，我本来就是给二娃照摊账着呢，去年到这剿匪就是他给我出的主意。那就好。
0: 待磨时间这边的事情敲定后，梁玉文便立即返回南梁复命去了。当龙主席听到袁国良和磨时间手里竟然掌握着整整一个连的部队后，自然高兴得不得了。袁国良一从太原回到加州，就趁着锦绣川休息的间隙，与磨时间就兵运的具体事宜详细推演了一番。随后磨时间又把副连长张明山和三位排长都叫了过来，正式向他们传达了起义的决定。之所以说是正式，是因为他之前就给上述四人做过不少铺垫，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条件成熟后，他们便直接把这个计划对锦绣川坦白了。没成想，锦绣川虽然很是震惊，但丝毫都没有犹豫，不仅当场表态将参与行动，还说要把这次行动作为他加入组织的投名状。这样一来，移防自然顺利多了，谁会怀疑司令的儿子呢？并且在整个转移过程中，他一直都和磨时间一块儿负责断后警戒呢。部队一路以急行军的状态前行，并且刻意绕过了城镇，所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并于预定时间准时赶到了雁七岭。因为自从沿北暴动以后，县长刘占雄就将各区保安队的大部分兵丁抽调到县城强化防卫去了，加之他们又都穿着官兵的服装，所以几乎是大摇大摆的就把区公所给占了，并且当即以集中检验枪械为由收缴了所有枪支。当天半夜，梁玉文也赶到了。考虑到已经有一个连的兵力了，他便将三大队留在了南梁，只带了耿志高、马彪、孙炳文和谭鹤鸣四个得力的同志。简单开了一个小会之后，磨时间便向全连通报了起义的决定。当然并不勉强，愿意的就留下，不愿意的就走，但枪得留下。因为这些兵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加之他们听说游击队专为穷人打天下，竟然全都留了下来。
1: 咱穷人就当穷人的兵，反正都是玩命啊。
0: 随后他们就召开了筹备会议，虽然议程并不多，

却直直吵了小半夜，主要是雁栖岭游击队支队长的人选迟迟定不下来。梁玉文主张由袁国良担任，并把这么安排的理由详细解释了一番。其他人倒都没什么，但袁国良坚持不应，非要梁玉文或者磨时间担任。于是待充分发扬了一番民主以后，梁玉文便拿出了尚方宝剑，当即宣布了特委和龙主席的命令。经陕甘特委研究决定，一，同意磨时间、景秀川二人由梁玉文、袁国良两位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二，组建中共沿北县委，县委委员会由梁玉文、袁国良、耿志高、磨时间、孙炳文、史超然、薛海川、马彪、景秀川和谭鹤鸣十名同志组成，梁玉文同志任书记，袁国良、耿志高两名同志任副书记。三，成立沿北县苏维埃政府，由耿志高同志任主席，孙炳文、史超然两名同志任副主席，下设各机构负责人由沿北县委自行任命。四，组建陕甘游击队雁栖支队，袁国良同志任支队长，梁玉文同志任政治委员，磨时间、马彪两名同志任副支队长，景秀川同志任参谋长，张明山任副参谋长。支队下辖三个大队，大队长及以下职务由沿北县委自行任命。随后梁玉文主持商定了其他人事任命，磨时间兼任一大队大队长，马彪兼任二大队大队长，张明山兼任三大队大队长，薛海川任县委宣传动员部部长，谭鹤鸣任苏维埃政府下设民运部部长和游击支队后勤部部长，原来的三个排长分别任三个大队的副大队长，九个班长依次转任九个分队的分队长，成立雁栖军政学校，由袁国良兼任校长，锦秀川任军事教员，梁玉文和耿志高任政治教员，孙炳文、史超然、薛海川任文化教员。会议刚一结束，东方就亮起了鱼肚白，部队也已经吹了起床号，并且很快到院子里集合了。梁玉文和袁国良便在大家的簇拥下站在门台上，先后发表了就任县委书记和游击队支队长之后的第一次讲话。此时一轮如火的新日正慢慢从东边的山巅跃起，雁头卯和十八罗汉瞬间沐浴在了一片耀眼的橘红之中。雁栖岭崭新的一天开始了。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更是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0: 是音乐之声记者小武。听到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的同学们正在排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他们受音乐之声特别节目邀约，创编演绎了自己心中的歌，阿卡贝拉版的《红旗飘飘》。熟悉《红旗飘飘》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创作于1994年，由词作家乔方作词，作曲家李杰拿到歌词后，瞬间就被字里行间的热血打动。
1: 我一看到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我当时灵感就来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哎呦，看到这样的词之后呢，我就萌发了一种激情，因为过去自己也在部队待过嘛，所以对这个红色文化非常有情怀，对这片土地也非常热爱，当时就把副歌写出来了。
0: 这首歌采用了流行抒情曲风，在重大赛事重要活动中被屡屡唱响。此次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立足以人声为乐器的特质，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经典旋律线条的基础上，完成了全方位、年轻化、专业化的改编创作。歌曲编曲詹文博介绍说，
2: 这次改编里我把不同声部分成了不同的角色，低声部呢负责厚度和根基，中声部负责律动和推进，然后用高声部去打开旋律和情绪，很多地方我也会让声部一层一层的叠起来，让它有一种不断向前、不断汇聚的感觉。

0: 他们深知音乐是最打动人的传播载体，阿卡贝拉纯人声演绎，褪去了繁杂编曲的修饰，留下最纯粹的情感表达。每一个声部，每一段旋律，都是青年学子赤诚的心声。社团中担任男高音声部的柯静涛同学，从拿到作品就开始了练习。
1: 那当我得知我是要以主唱的身份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激动。接收到了这份谱子之后啊，我也每天一有空闲的时候，我就翻开谱子看，在寝室里啊，或者说是下了课啊，在吃饭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复的哼唱这首歌的旋律，做好十足的准备。
0: 钟伟元同学形容自己在这首歌中是绿叶担当。
2: 歌曲中主要是唱的是男低音的声部，在歌曲的行进中，我给大家铺垫底下的底柱，在他们往上走往高音的时候，给他们和声，让这个旋律更加优美。
0: 来自新疆的艾迪娜·艾尔肯在这首歌曲中负责演唱女高声部。从小对五星红旗就有着特殊情感的她，把红旗飘飘称为心中的歌，也把热爱融入到了自己的演唱中。
3: 我的作用就是保持激昂，就是上三的那个旋律，我会让这首歌听起来更加有激情澎湃的感觉。每当我唱到女高的旋律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象从小看到的红旗在天空中飞扬的那个感觉，所以说我唱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激动。
0: 社团青年团员们纷纷表示，以往听红旗飘飘感受到的是歌曲的热血昂扬，而亲身改编反复打磨沉浸演唱之后，才真正读懂旋律与歌词背后的厚重意义。红旗从来不只是一面旗帜，它镌刻着先辈的热血征程，见证着祖国蓬勃的成长，承载着代代中国人的信仰与荣光。
2: 红色已经成为当代年轻人与生俱来的精神底色。
4: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我内心更多的是庄严和肃穆感，感觉在那一刻我感觉将个人与国家紧密结合。
1: 我的内心满是热血与感动，不仅有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更有作为新时代青年的那一份担当与使命。
0: 青春之声颂山河无恙，初心不改传薪火不息。音乐之声联合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音乐社团推出的新编《红旗飘飘》，用纯粹人声诠释赤诚热爱，用创新演绎传承红色经典。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特别制作的 MV， 让这首饱含力量的旋律在青春沃土中生生不息，久久回

就说你想说的，来自告五人。北京时间22:17，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最屌音乐之声。这首歌的 MV 是由张钧甯和任贤齐来主演的，两个人也演绎了一段从初恋到，应该说是最初相识到后面因为遗憾崩溃大哭的这种复杂的情绪吧。也在歌里面，就是刚刚那首歌里面，其实就是在说，就说你想说的，就说你就爱的啊，认定你心底的，再迟疑就会太慢了。有一种其实已经失去了才会捕捉到的这样一个观点吧。所以不留遗憾的去爱过，比较适合现在的毕业季吧。好像云安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在毕业季的时候，就高中毕业季。他说青春里的青字是个难题，也是把成长当中的那种遗憾，或者说当你离开了青春的时候，你大概才能够感受到青春的那种状态，那种心情写了出来啊。当你感受到青春的时候，你人就不再青春了。好吧，听歌的感受大家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哈。Nicholas 说，第一次以工作状态陪伴我上班哈，6:30当事人过来了，刚刚才走，所以晚餐也没有吃上啊，一直在聊这个案子的事儿，是不是？也是难得听到 Nicholas 加班啊，因为周末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是比较舒适轻松的状态，然后一到周间，也是在星期一的晚上吧，难得听到 Nicholas 抱怨说，哇，这么晚，估计你是等当事人下班了，然后你才能跟他聊，是不是？11月的肖邦说，近3个小时之后我就要起床看世界杯1/16的淘汰赛了，巴西对日本这场焦点战啊。虽然这段时间看球严重打乱了我的这个作息，生物钟有点紊乱，但是4年就是一次，就忍了。是，我相信最近这个夏天大家都会很忙碌啊，看世界杯呀，还有计划暑假去哪玩呀，包括年终下半年，下半年的工作计划，第3季度了吧 ？Q3的工作计划你们做的怎么样了啊？对，如果忙碌，如果疲惫，可以随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吐槽。王心晴说，我是小学生，写完作业了吗？讨厌的阿姨啊，这个。

那听听这首歌，歌名叫做《抛物线》。小学应该还没有学抛物线吧？不知道这首歌里的情绪色彩你能不能够感受得到哈？蔡雅的声音还是很好听的啊。蔡健雅《抛物线》，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

0: 是高后才了解，谁想越远越缺，只是错觉。
1: 陶武宪，陈雅，蔡健雅。
0: 只是
1: 茉莉妈妈家的茉莉爸爸说，小学的时候哪会学抛物线啊，那属于二次函数了。对，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这个，哎，不都是说会提前学习的吗？就是幼儿园的时候就要学拼音。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分开以后，唐禹哲，分手时候的那种克制和隐忍。22:33，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6音乐之声。好像北京现在外面已经是电闪雷鸣了啊！希望你已经平安的到家，已经是窝在沙发上或者是躺在床上听节目啊。扁头头扁说，看了一下时间，要提前跟我说晚安。哎，你们都是10点多钟睡觉是吗？另外你说周四不管有没有我要当 DJ， 我会一如既往的来当 DJ。周四也是魏也排的单啊，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我们就不设置这个单元了啊，等我上班那一周再说。对，我这周还有2个代班，是在本周四和本周五，然后再下周上个周一和周二啊，紧接着我就要开启我长达11天的假。哎，也不算假吧，因为刚才有朋友问了，说你不上节目的话有没有其他的工作。有，朋友们，怎么可能只有这5个小时的节目呢？啊，冰山池一角啊。海纳百川说，窝在沙发上听会儿歌，被蚊子咬了一口，原来是忘了开电蚊香了，真是忙得太糊涂了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忘呢？是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哎，这人啊，这人要准备很多事情。我也是，我一般要在正式吃饭之前把好多事情都做好啊，什么最爱的那一款什么萝卜条打开。然后准备好某乐多。

就是无缝链接啊，就吃完了之后直接就把那个餐后的某乐多都喝了，然后把那个片头也要跳过。对，我最近一边追剧一边吃饭啊，这个就是特别享受的那一段时间。Steve 说晚上好，周一的小酒馆听到节目也很开心，听到一些新歌很解压啊。还有茉莉妈妈怎么跟我说周日见，周日我没节目啊，这周日没有啊，难得我又休一个周末。莫荒飞说啊，莫无非说上学的时候经常一边写作业一边听收音机，那个时候有特别多喜欢的节目，记住了时间段，听的什么频率什么节目，现在很多节目都没了，还好音乐之声还在啊，有音乐之声相伴，算是老朋友啊，还没有跟你告别。里边说今天很多听友介绍了暑假去哪玩，本来计划媳妇儿歇年假的时候去趟贵州的，说那儿很凉快，结果单位安排媳妇儿从7月7号开始培训，7月7日下期了大雨。你说培训两个月啊，没办法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了，现在不知道我跟儿子两个人能去哪些地方快乐的玩耍啊。你儿子多大啊？据说13-14岁的话，附近的沙滩也可以玩得很好的啊。铁花来了吗？这是来自万方，试着了解。

0: 姚谦写的词，影子来自 Coco 李玟2009年的专辑 Coco 的东西当中的作品。22:42，今宵夜未眠。啊，李斌的儿子在7月2号的时候，12岁啊，啊，当时我还送了祝福呢，是不是？然后你说海边去了很多地方了，青岛、大连、秦皇岛海边都去了，东三省也去过不少地方。也许今年夏天我会带儿子去趟内蒙古啊，对，挺好的。尴尬，铁花来了是吧？啊，还有魏林打 call 男孩也在啊。
1: 我和他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不懂的节俭。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全新一期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又来了，我是 Lobo。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面，我们要回顾的这位歌手有点过于震撼了，他是所有欧美女歌手都会对标和致敬的前辈，因为他的嗓音夯爆几十年，他叫做 Whitney Houston。 Yes, it's the voice forever。他的嗓音是天生的交响乐团，中音区像丝绒地毯，高音区一拉上去，整个房间都在颤抖。你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同时驾驭 gospel 的庄严和 disco 的清灵的人。好了，今天我们依旧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我们来感受一下属于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five， and let's roll。

没听过 Whitney Houston 没关系，我们先从第五位品品味道。时间追溯到1985年，这是 Whitney 的第一首 Billboard 冠军歌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也是他告诉全世界 Me I Am Coming 的敲门砖。这首歌的制作人是 Nerd Michael Warden， 他在 Soft Jazz 上面套上了 R&B 的血肉，做出了一个完美的 Late Night Ballad 模板。 Whitney 用声音表演一个叙事者，他的咬字克制到极致，每一个转音都不是炫技，而是情绪在呼吸。虽然这首歌的歌词初衷有些微微奇怪的角度，但是这首歌却定义了1980年代成人抒情的声音标准，至今没人能改写。Let me introduce the greatest voice of our generation from Whitney Houston,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0: Number four.
1: 怎么样，各位年轻的朋友，对于威尼·休斯顿的声音有什么样的评价吗？当年有很多人都评价不了，因为听完之后全是惊讶，真的太好听了。再来第四位的这一首就是 How Will I Know， 这歌是1986年 Billboard 榜单的冠军。

也是1980年代 synth pop 与 R&B 嫁接的教科书，前奏那段电子合成器的声响一出，就是那个时候的 party time 的标志声响了。但威尼在这首歌里面真正厉害的不是高音，是弹性。他的声音在主歌里面像在跳舞，每个音节都在 groove 上，一到副歌就拉满到顶，整首歌像一扇门被推开，光全部涌进来的幻觉。我们这里援引一下当年对这首歌的评价，这首歌是 disco 时代的精神遗产，在流行音乐里最后的优雅着陆。哇哦，80年代的人当年吃的真是太好了，快来听听这首有年代感的人类声音精华， The Perfect Collision of Pop Sparkle and Vocal Fire Number 4 from Whitney Houston How Will I Know

3，two 的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3， 第三位就是 Greatest Love of All。听听这个歌名，最伟大的爱，当初写这首歌就是照着大格局的状态创作的。这是一首纯粹的 gospel 风格的圣歌，也是 Whitney 在1986年的 Billboard 上面的一首冠军歌曲。它的内核是一首主题歌，一首给所有人的主题歌。 Whitney Houston 在这首歌的开篇就唱出了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但他没有把它唱成口号，而是唱成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低语。副歌的演唱更是渐进式的，从轻声呼唤到怒音爆炸。40年前的怒音特别真诚，是感情到真挚时所发出的声响。情感从第一段到最后一遍，它的音量和力度每一轮都在涨，像海浪一次次更高地拍上来。这首歌后来成为了美国毕业典礼的标配曲目，铺遍小学、中学和大学，基本是全民皆知。它用一个声音定义了一代人的仪式感。This is the voice that made an entire generation believe in itself. Number 3, from Whitney Houston, Greatest Love of All.

0: 好了，到了 Whitney Houston 真正封神的两首了。我将为你们请出人类流行乐史上最伟大的 Ballad， 没有之一，它就是来自1992年 Billboard 榜单冠军14周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敢说，听到现在 ，Whitney Houston， 你认不认识没关系，但你一定听过这歌。这是刻在全球流行乐史上最强记忆度的作品。这歌前奏没有鼓点，没有和弦，只有 Whitney 一个人用气声唱出第一句。那个气声是非常脆弱的，像有人把心脏直接贴到你的耳朵上跳动。随着 Capella 段落结束，鼓点第一次砸下来，维尼从低音区一路爬升到 High E， 那个转音不是技巧，那就是一把刀，干净利落地切开胸腔，痛快地打开你的身心，去体会那种痛。这首歌全球销量超过1200万张 ，RIAA 11白金认证，是整个音乐史上所有女艺人里最畅销的单曲。当时的那部电影《保镖》原声带卖出了4400万张，这首歌至少扛下了总销量的一半。有些歌你听完会说好听，这首歌你听完会沉默。No one has ever sang like this before, and no one will ever. Let's hear the voice. I will always love you from Whitney Houston in 1992.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美夜，来自苏运莹，美丽的夜晚的两个字，美丽的夜晚。这首歌由李泉来担任制作人哈，在歌曲当中融入了现代电子编曲，还有南方的小调，还加入了戏曲，所以整首作品听起来就是那种充满了东方韵味的，充满灵气和美感的感觉。希望你在这样的夜晚听到这样的歌的时候，能够激发你美梦的想象力啊，看看你今天晚上会梦到哪些或浪漫或惬意或自由的一些场景。正来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6月29号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

的是太实验了，这首作品 Live for Romance 来自莫文蔚、张洪亮打造的一首歌，收录在1997年 To Be 做自己当中啊。这首歌融合了电子摇滚的很多元素吧，有点

前卫实验电子的那种感觉啊，其实也是那种迷幻的都市氛围吧。它就是整个的感觉，就是把那种凌乱的、错落的，甚至有一点，能说亚文化吗？对，就是很多，我们内心当中的真实的想法也是重新的解构了一下哈，所以整个听着就是有点碎片化，但同时又好像在天马行空当中又有一点自己的逻辑了。不知道大家此刻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不想睡了？哎，外面现在下着雨，你们怎么担心我稍后呢？这不是下的雷阵雨吗？打雷了，下雨了，下一会儿难道它下一整夜吗？雨下一整夜，不会的啊。我觉得刚才我们导播老师下班的时候还在跟我说一般老天尤其是下雨的天气不太会欺负夜班人。对，我们通常下班的时候雨都停了啊，等雨停的，没停我就再等等嘛，是不是？没关系啊。拿铁嘉宾月嘉欣晚安，爱友情晚安，还有哪位朋友跟我说晚安啦？对，今天等不来孙燕姿的晚安仪式了啊！熬夜重逢，熬夜重逢，哎呦，请晚安，欣欣晚安。哎，欣欣没说晚安啊。好，如果你还不准备休息的话，就再听几首吧。

0: 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交给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啊，我之前好喜欢这支乐队啊，他们是在作品当中，就是主唱是特别喜欢 R&B 啊，然后在乐队的配置当中，就整个的律动和器乐的编配就更有层次，就既有那种节奏律动的那种小摇晃的感觉，但同时呢又有很多的态度啊，器乐的碰撞当中你会感觉到歌里面那种摩擦争吵纠结等等等等吧。很喜欢那一支网红，哎，就网红叫做宝藏乐队2019年的作品了。今宵夜未眠，弥勒小子说，如果是在昆明会碰上有名的上班雨和下班雨，就是到单位之后雨就停，去上班还有下班回家路上这就一直下就是你们下班的时候雨上班，你们上班的时候雨就休息真是怎么回事啊。张继生没法写了，说确实有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啊，外面反正正在打闪呢，是就是最近都是晚上下雨的时候比较多哈，还好不会影响大家早晚高峰出行。小叶子说今天晚上比歌单还要宝藏的是警委星期八的加班不过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就是6月30号，我们也迎来哦，你也迎来了42立的生日，哇，那你跟我的高中同学，就是上一次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一直在等待他生小宝宝的那位，是一天生日啊，我明天本来是准备起大早去给他过生日的，结果没有买到火车票，没有买到去延庆的火车票对，准备1号的时候再补上啊。红衣说加班计划内的一天居然被加班了啊。什么叫在加班计划内的一天居然被加班了？下班第一时间打开云听，啥疲劳都没了。在加班计划内的一天居然被加班，不太懂啊，这个虽然都是中文但真不太懂好，哎，对，还要跟小叶子提前说一声生日快乐啊，是吧，是小叶子吧。嗯，有很多朋友提前跟我说晚安了，那我也提前跟你们说晚安啊。玫瑰故事晚安，还有谁要早睡来着？ Happy 子怡晚安。海纳百川说可能一会儿就睡着了，要提前说晚安啊。好，那就一边听音乐一边进入到这种睡眠的状态吧。不知道这两个小时的歌，这半个小时的歌啊，会不会让你们想休息。 Love You Alien， 这是来自窦靖童和马伯骞那首作品。

Thank you.

0: 我没有淋到雨，但是一点都没有做过打雷的声音。
1: 温岚，蓝色雨。
0: 北京的朋友都平安到家了吗？23:34，今宵夜未眠，希望你今天晚上不加班，希望哪怕你不想休息，但是可以享受音乐，享受自在啊，享受休息的时光。哪怕你没睡着，但是我觉得只要躺着，只要听听歌，也算是一种休息啊。对，蓝色雨下起来，这昵称没法起了。威林打 call 男孩说，下再大的雨都阻挡不了警委要回家的心。是，我是想回的，但打不着车，我也就没辙了啊。没事，雨总会停的嘛，就不行，在台里多休息。

一会儿，反正我明天不用上班。主打一个心态好啊。李斌说天津这边也开始下了，昨天是昨夜是警委下班0点之后开始下的，今夜提前了半个小时，好在没有打雷，昨天晚上电闪雷鸣的还挺影响休息的，是吧？嗯，一封蔷薇晚安。刚刚听到的就是戴佩妮的歌啊，佩妮的 Silence 沉默，嗯，共同度过。哦，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嗯，回笼教主啊，你们都听出是佩妮的声音，但没有听出他的歌啊。有人低声说，一边听音乐一边写明天晨读的英文材料啊。英语美，年轻更美，警委更美。嗯，什么意思？这没压到韵上。然后千里眼说11点52分来跟我说晚安。哎呦，这么赶的吗？啊，还有16分钟。我今天跟大家说晚安的时间是53的时候啊，23:53的时候。对，当然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要休息了，所以就提前跟大家说晚安了。嗯，看看，努力做自己，说明天要起来做早饭啊。而且明天老二摇号结果，摇号出结果，也希望能够上好的学校。嗯，好，大家如果不想休息，就再继续听几首。潇湘夜雨说一个好消息，说哈，今天非常开心，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通过啦，很开心哈，也是伴着音乐之声的早上的音乐去上班，赶上最后一班地铁回家，是吧？开心啊，哦！

0: 敲击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真的雪出自于薛之谦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薛之谦》中，这张专辑承载了他的音乐梦想。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抓耳的旋律，《认真的雪》成为他早期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为他后续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薛之谦深情内敛的演唱，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绎孤寂与思念，情感层层递进，副歌饱满却不煽情，尽显细腻。歌曲成为了当年热门抒情歌曲，多年来仍是薛之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薛之谦坦言，认真的雪一度让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陷入盲目自信，忽视了音乐创作的精进。他反思认为，这种歌曲叫做带来的虚荣感阻碍了他对自身不足的认知。后来直到第七张专辑

级，才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并得出雅俗共赏才是更健康的音乐方向。音乐人的不断自省，让我们听到了更多有价值、有温度、有力量的音乐作品，他们承载了青春、美好与初心。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薛之谦《认真的雪》。

快乐生活令王丽玲，好像洛神五七六八的心情啊。你说下了夜班之后跟几个朋友打了两个钟的羽毛球，吃了好吃的螺蛳粉，心情很美，希望我以后也能够经常保持这种好的情绪，顺心顺意。来，也把这首快乐生活送给正在听节目还没有舍得休息的你啊，对，大家辛苦了啊，我们要一个一个的说晚安啦。来，从哪儿开始呢？从最新看到的吧，大鹅、德贤、饮茶晨、李斌、Lucky 在边画论文的图一边听节目，所以没抽时间过来互动啊。第一双的歌声晚安，新晚安，一二三四五晚安，给你反恐精英晚安，托马的 GP 晚安，风雨来时路晚安，凡夫俗子，一只猫旅行 ，Nicholas 何处不相逢，六七三这昵称没法骑了，小猫西西，佩哥，小雪，阿甘，瑞林打歌的男孩，青青柿子，满山的桃子，我毛最多，香香夜雨晚，音乐的 MC 晚，小雪晚，洛神五七六八晚，柳岩笛声晚，温温度过晚，逆风蔷薇晚，西院七号楼晚 ，CYC 晚，吕呵呵晚，千里眼晚，冰雪东阳晚，时空之旅2080晚，尼克侯。尼古拉科维奇晚，回龙教主晚，秋天的风晚，还有没念到的吗？没念到我们就周四的时候再说晚安了。对，本周四还来代班，明天晚上应该是高敏啊。Take the music, give some rest。 那我们就周四见了，拜拜。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Viz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

家好，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小武。葫芦童声合唱团正在四川成都拍摄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心中的歌》童声合唱版《歌唱二小放牛郎》。这群与王二小年纪相仿的孩子，以多层次合唱全新改编的这首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经典之作，用清澈干净的音色、细腻立体的编排，追忆13岁的抗日小英雄，诉说永不褪色的缅怀与敬意。这首经典叙事歌曲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初晋察冀根据地艰苦的反扫荡时期，由活跃于晋察冀边区的词作家方冰写词，延安鲁艺培育出来的音乐家李杰夫作曲，创作缘起于两位文艺工作者亲眼目睹根据地少年儿童团送信掩护群众以身赴险的诸多事迹，无数放牛娃小哨兵的英雄缩影最终凝聚成王二小这一动人形象。

0: 此次《葫芦童声》的改编创作没有随意改动原作的旋律与叙事内核，而是立足童声合唱声部特质，在保留原作故事线的基础上适配少年音色，贴合当代审美。歌曲编曲敏捷说，
1: 编曲上我跟着剧情铺排情绪，开篇对应牛儿吃草的平静画面，以及敌人进山扫荡危机笼罩的情节，基调以沉静及时的氛围为主，铺垫故事压抑紧张的氛围，到王二小带路诱敌英勇牺牲的核心段落时，

0: 排练过程中，音乐指导老师卢佩珊没有过多设计动作，他让孩子用自己的理解去贴近心中的王二小，把孩子们对这首歌的理解融入到了创作当中，也让红色叙事更贴近少年内心。
1: 这次其实我没有专门设计什么动作，因为我更想让他们理解这故事，然后了解这种情感，从心出发。比如说唱到某个地方情绪非常激动，就想捏紧拳头，那么他们就做了这个动作，用他们真实的情感去带动他们的肢体动作。
0: 从编曲执笔写就的英雄赞歌，到新时代少年反复打磨的合唱旋律，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传递着少年担当的精神火种。对于葫芦童声的孩子们来说，一次次分声部排练，一遍遍沉浸式演唱，不只是声乐练习，更是一堂看得见听得懂的红色历史美育课。合唱团成员罗天泽：
2: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部分是王二小把敌人带进埋伏圈的故事，他跟我们年纪相仿，却那么勇敢有担当。我不仅明白了这首歌所表达的一个故事，也明白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把这份爱国情怀传递下去。
0: 采访过程中，合唱团少年团员们纷纷表示，歌唱二小放牛郎是自己心中的歌，从在课本里读王二小的故事，知道他是勇敢的小英雄。投入排练后，老师完整讲述了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历史，唱到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上面这一段时，很多孩子都不觉得放轻声音，心底满是愤怒与敬佩，也有想送给王二小的话：
3: 王二小，虽然你年纪小，但是不怕牺牲，让我非常的敬佩。二小，你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安全，我要感谢你，要学习你以前英勇无畏的精神。
4: 王二小，你真坚强，
5: 谢谢你王二小，你用你的生命换来了我们这一代的幸福。
0: 谢谢孩子们接受音乐之声的邀约，大家敬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特别制作的 MV， 在建党105周年的特别时刻，共同重温这首经典旋律的动人力量。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

0: 20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姚若龙与陈小霞这对黄金拍档为范玮琪联手打造的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微妙感情变化，收录在范玮琪2006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我们的纪念日》中。这首歌颂友谊的民谣风格叙事歌曲，也是整张专辑中相当出挑的音乐作品。曲作者陈小霞并非天赋异禀，她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源于日常生活的积累。7岁起，他便开始了写歌的旅程。14岁时，更是省吃俭用，偷偷购买了一把心爱的吉他。到了27岁，他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无数歌手因为他的旋律而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标签。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周蕙，约定；莫文蔚，他不爱我；杨乃文，祝我幸福；陈奕迅，十年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作曲一栏都是陈小霞，而她和黄金搭档姚若龙也是最有默契的。她说，要说最默契的搭档一定是姚若龙，他写出来的歌词常常有很多意外的惊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全新一期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又来了，我是 Lobo。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面，我们要回顾的这位歌手有点过于震撼了，他是所有欧美女歌手都会对标和致敬的前辈，因为他的嗓音夯爆几十年，他叫做 Whitney Houston。 Yes, it's the voice forever。他的嗓音是天生的交响乐团，中音区像丝绒地毯，高音区一拉上去，整个房间都在颤抖。你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同时驾驭 gospel 的庄严和 disco 的清灵的人。好了，今天我们依旧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我们来感受一下属于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five， and let's roll。

FM Five， 没听过 Whitney Houston 没关系，我们先从第五位品品味道。时间追溯到1985年，这是 Whitney 的第一首 Billboard 冠军歌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也是他告诉全世界 Me I Am Coming 的敲门砖。这首歌的制作人是 Narada Michael Warden， 他在 Soft Jazz 上面套上了 R&B 的血肉，做出了一个完美的 Late Night Ballad 模板。 Whitney 用声音表演一个叙事者，他的咬字克制到极致，每一个转音都不是炫技，而是情绪在呼吸。虽然这首歌的歌词初衷有些微微奇怪的角度，但是这首歌却定义了1980年代成人抒情的声音标准，至今没人能改写。 Let me introduce the greatest voice of our generation from Whitney Houston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0: Number 4，
1: 怎么样，各位年轻的朋友，对于 Whitney Houston 的声音有什么样的评价吗？当年有很多人都评价不了，因为听完之后全是惊讶，真的太好听了。再来第四位的这一首就是 How Will I Know， 这歌是1986年 Billboard 榜单的冠军，也是1980年代 Synth Pop 与 R&B 嫁接的教科书。前奏那段电子合成器的声响一出，就是那个时候的 Party Time 的标志声响了。但 Whitney 在这首歌里面真正厉害的不是高音，是弹性。他的声音在主歌里面像在跳舞，每个音节都在 groove 上，一到副歌就拉满到顶，整首歌像一扇门被推开，光全部涌进来的幻觉。我们这里援引一下当年对这首歌的评价，这首歌是 disco 时代的精神遗产，在流行音乐里最后的优雅着陆。哇哦，80年代的人当年吃的真是太好了，快来听听这首有年代感的人类声音精华， The Perfect Collision of Pop Sparkle and Vocal Fire Number 4 from Whitney Houston How Will I Know

0: number three.
1: To the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three， 第三位就是 Greatest Love of All。听听这个歌名，最伟大的爱，当初写这首歌就是照着大格局的状态创作的。这是一首纯粹的 gospel 风格的圣歌，也是 Whitney 在1986年的 Billboard 上面的一首冠军歌曲。它的内核是一首主题歌，一首给所有人的主题歌。 Whitney Houston 在这首歌的开篇就唱出了 Children are our future，但他没有把它唱成口号，而是唱成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低语。副歌的演唱更是渐进式的，从轻声呼唤到怒音爆炸。40年前的怒音特别真诚，是感情到真挚时所发出的声响。情感从第一段到最后一遍，它的音量和力度每一轮都在涨，像海浪一次次更高地拍上来。这首歌后来成为了美国毕业典礼的标配曲目，铺遍小学、中学和大学，基本是全民皆知。它用一个声音定义了一代人的仪式感。This is the voice that made an entire generation believe in itself. Number three, from Whitney Houston, Greatest Love of All.

好了，到了 Whitney Houston 真正封神的两首了，我将为你们请出人类流行乐史上最伟大的 Ballad， 没有之一，它就是来自1992年 Billboard 榜单冠军14周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敢说听到现在 Whitney Houston 你认不认识没关系，但你一定听过这歌，这是刻在全球流行乐史上最强记忆度的作品。这歌前奏没有鼓点，没有和弦，只有 Whitney 一个人用气声唱出第一句，那个气声是非常脆弱的，像有人把心脏直接贴到你的耳朵上跳动。随着 Capella 段落结束，鼓点第一次砸下来，维尼从低音区一路爬升到 High E， 那个转音不是技巧，那就是一把刀，干净利落地切开胸腔，痛快地打开你的身心，去体会那种痛。这首歌全球销量超过1200万张 ，RIAA 11白金认证，是整个音乐史上所有女艺人里最畅销的单曲。当时的那部电影《保镖》原声带卖出了4400万张，这首歌至少扛下了总销量的一半。有些歌你听完会说好听，这首歌你听完会沉默。No one has ever sang like this before, and no one will ever. Let's hear the voice. I Will Always Love You from Whitney Houston in 1992.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但是轻松又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介，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8年6月30号，在抗战一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前夕，《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共产党员应与各党派各界人民一道，坚持抗战，为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不达目的绝不停止。”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行安，您将听到我市三项改革破阻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绿色通道，我市与榆林市召开深化言语协作工作座谈会，王海鹏、张胜利讲话，郭柱国、马月逢出席会议，延安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这个汁儿应该叫一叫。我市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甘薯品种鼹薯二号通过国家品种登记。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市以三项改革为突破口，打通束缚科研生产力的机制障碍，让高校实验室的硬科技加速走向企业生产性。今年前5个月，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保持增长态势，持续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6: 在延安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一项关于绿色氢能的关键技术正加速跑向市场。科研团队研发的阴离子交换膜电解水质氢中式撬装设备，装置规模达到行业领先的中式级别，已完成电堆功率、耗水量、产氢能、氢气纯度、启停速度测试及成本核算，氢气纯度在 99.9% 以上，催化剂连续运行500小时活性衰竭低于 3%， 综合制氢成本较传统工艺降低近30%。延安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院长杨春明：
7: 目前我们这个催化剂的话，我们安装到我们这个阴离子交换膜电解槽中的话，然后呢能在 1.5 安的电流下稳定运行1400个小时以上，并且催化活性不怎么降低。后续呢我们会对这个催化剂进行进一步的稳定性的一个测试，争取把时间弄得更长，然后达到我们这个工业化运行的一个要求。
6: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机制的松绑。2022年全省三项改革启动后，延安大学明确植物科技成果不再纳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范围，转化禁售

0: 光谱仪反复优化管材合金配比，成功研发出符合万米深井用的165钢级油套管材料。如今这家老牌企业手握49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超过2/3，用硬核创新书写了老树新芽的故事。燕嘉盛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与质保部副经理龚鹏涛：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话，是我们利用这个直涂光谱仪对材料的一个化学成分进行一个分析。我们前期呢，通过这个多次的一个重复测试，目前化学成分这一块来看的话，是完全符合我们165钢级万米深井用材料的这个性能要求的。通过这个化学成分合金的一个优化配比，完了是这个材料的话达到了一个适用于这个万米深井的一个工况条件。
0: 近年来，我市紧盯煤炭智能开采、苹果提质增效等重点产业链瓶颈，累计下达世纪科技计划项目619项，资金近6000万元，解决产业技术难题308项，全市科技创新研发平台已达598家，高新技术企业较2020年增长近11倍。截至目前，全市校企已签订合作协议892项，签订金额2.95亿元，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近200亿元。延安的高质量发展含金量越来越高，底气越来越足。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昨天，我市与榆林市召开深化言语写作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研究十五期间深化两市协作事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出席会议并讲话，榆林市委书记张胜利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郭柱国、榆林市市长马跃逢分别介绍言语协作情况，市领导高建华、齐索峰、刘凯，榆林市领导贺湘如、陈志忠出席有关活动。
4: 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榆林近年来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榆林给予延安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深化言语协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的必然要求，是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现实需要，是两市互利共赢的内在需求。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加快建设一元四区，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希望双方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战略部署，抓住用好党中央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历史机遇，更加深度融入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政府推动市场主导、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原则，在能源转型、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特色农业、基础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健全完善协作机制，实现双向发力、相互赋能，努力为推动省域发展更加平衡、更为协调、更可持续贡献两市力量。
3: 张胜利代表榆林市委市政府对王海鹏、郭柱国一行来访考察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延榆两市地缘相近、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根脉相通，深化延榆协作空间广阔、未来可期，希望双方以贯彻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为契机，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聚焦新型能源体系、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文旅精品线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拓宽协作空间，持续完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共同为推动陕北革命老区

0: 高质量发展，着力全省高监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作出更大贡献。
1: 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部门负责统治围绕具体协作事项做了交流发言。会前，王海鹏一行到榆林能源集团、榆林古城大街、小西沙棚改项目和交大一附院榆林医院调研了解能源化工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发展、城市更新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运行等情况。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带领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统治，先后拜访陕煤、延长石油集团和陕西中烟公司，围绕优质产能释放、重点项目谋划推进等地企合作事宜进行深入座谈交流。
1: 郭柱国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三家企业长期以来给予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当前延安正在认真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发展战略。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部署要求，抢抓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政策机遇，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坚决稳住工业大盘，奋力实现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希望企业能够发挥服务地方发展骨干作用，在重大产业布局、产能释放、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推动地企合作议定事项落地落实，更好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延安将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政策，精准保障企业发展需求，持续提升服务企业质效，推动地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文琪，延长石油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凯云，陕西中烟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王茂林对我市提出的具体事宜高度重视，积极回应。他们表示，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延安发展，进一步强化国企担当，深耕地方产业发展和民生社会事业建设，持续加大在延投资力度，加快项目建设力度，为延安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昨天，中国民主促进会延安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民进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李正生、市委统战部部长张强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高霞、市政府副市长刘涛、市政协副主席徐长玉、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会主委马小翠出席会议。
0: 李正生充分肯定民进市委会五年来的工作，希望新一届市委会坚守同心初心，深耕思想铸魂，始终在思想上对标对表，政治上坚定坚决，行动上紧跟紧随，做矢志不渝的追随者，紧扣中心大局，深耕履职赋能，找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做服务发展的实干家，坚持强基固本，深耕队伍建设，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专业精湛、作风优良、担当有为的高素质会员队伍，做薪火相传的接力者，从严律己修身，深耕作风建设，严守纪律规矩，坚守履职底线，做清风正气的守护者。
1: 张强希望民进市委会新班子团结带领全市广大会员，坚持凝心铸魂，深化理论武装，更续优良传统，在传承初心中筑牢思想根基，坚持实干担当，深耕界别特色，聚焦基础教育优质均衡、青少年心理健康、文化传承创新等重点任务，在服务大局中彰显民进作为，坚持固本培元、对标四新三好，抓实自身建设，从严治会、依规履职，在守正创新中锻造过硬队伍，为新时代延安多党合作事业提供坚强的

0: 组织保证。
1: 会上，农工党市委会主委、市科技局局长张玉代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致贺词。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进延安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进延安市第六届委员会。在民进延安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会领导班子，樊丽当选为主委。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在宜川县的县直部门中，一位县级领导因为讲话初稿不是双面打印，批评了相关人员。此后，县直部门领导办公桌上无需留档的文稿常常是用过的纸张重复打印，背面的旧内容上用钢笔画出的对角线十分醒目。一张打印纸需不需要这么较真儿？这位领导干部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不妨换个角度看。宜川县年财政收入1亿多元，是典型的财政小县，而每年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刚性支出达数亿元。纸张单面打印随手就丢，草稿纸只用一面就换，单看一样花销不多，但常年累月积攒下来可不算少。这么看来，这份锱铢必较并不多余。对此，宜安日报发表记者李瑞、雷荣的评论文章，这个真儿应该较一较。
1: 文章指出，用自身的紧日子换百姓的好日子，这个真应该较一较。今年我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各级政府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务必把省下来的每分钱都用到发展的关键点、群众的急需处。地方要发展，会有不少短板需要补足，不少民生期盼亟待落实。党政机关要会过紧日子，就得扎紧口袋，如若不善规划，寅吃卯粮，时间久了，日子难免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捂紧钱包不是不花钱，而是要善于提升当家理财的能力，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节用裕民。
0: 文章强调，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正在开展中，铺张浪费的奢靡行为也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仍有一些潜藏于日常办公的隐形浪费。一张闲置的废纸，一度消耗的电能，一方流动的水源，单笔损耗看似微乎其微，但日子久了却是一笔不容小觑的成本。小节无碍的心态正是勤俭节约作风难以扎根的根源。当然，较真儿不是一刀切的省钱，也不是盲目的压缩应有保障，而是要厉行节约，杜绝铺张浪费，保持对公共财政和资源的敬畏之心，学会精打细算，把钱花在刀刃上，在存量里挖潜力，靠共享提效率，花小钱办大事，让有限财力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益和民生效益。
1: 文章最后说，精打细算才能油盐不断，厉行节约虽不是硬性约束，但应成为公职人员应有的职业素养，拿捏好节约的分寸，在细微处着手，把该较的真较较，切实刹住隐形浪费之风，让勤俭务实成为政务新风尚。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为激发消费市场活力，5月1日起，子长市发放350万元惠民电子消费券，覆盖餐饮、商超、文旅等多个领域。这项措施运行一个多月来，市场明显回暖。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3: 中午时分，正是子长市瓦窑堡老城特色商业街区就餐高峰，市民耿亮在一家小吃店结账时用上了刚刚抢到的惠民电子消费券。
4: 早上我抢到这个券，然后正好中午来吃这个螺蛳粉了，结账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确实是力度还是很不错的。
3: 子长市瓦窑堡老城特色商业街区商户白玲玲，
5: 有30减21，25减18，15减11。自从有了这个消费券之后，游客也很多，顾客也很多，营业额也上涨。

0: 涨了。
1: 本次消费券覆盖面广，兼顾居民日常刚需与品质消费。发放以来，商超、零售、成品油、住宿、文旅等业态均实现客流与营收的同步增长。子昌市某超市店长蓝燕：
2: 本店参加此活动，满200减40，满150减30，满100减20，满50减10块。5月23日至6月8号，我店总共使用消费。

0: 市某超市店长蓝燕。
1: 本店参加此活动，满200减40，满150减30，满100减20，满50减10块。5月23日至6月8号，我店总共使用消费
2: 300元呢，可以减60，客流量有所提高，营业额呢一天能增加到2000到3000左右。
0: 截至6月22号，子常市参与活动商户达90多家，累计完成消费交易48000多笔，实际补贴发放144万多元，直接撬动社会消费469万元。子常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尚江：
3: 我局将强化监管，严格规范消费券使用流程，严禁虚假交易、套现、擅自涨价等行为，确保活动公平公正、安全有序、阳光透明，推动子常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持续升温、持续向好。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公告，对26种农作物784个品种予以登记，延安市农科院选育的甘薯新品种延薯二号顺利通过审核，获得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这是我市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甘薯品种，填补了本土甘薯自主选育领域的空白，为陕北薯类种源自主可控打下坚实基础。
6: 记者从市文明办了解到，2026年第一期陕西好人名单于近日发布，我市4人光荣入选，其中李元霞入选敬业奉献类好人，刘志禄、徐志轩入选见义勇为类好人，王超入选诚实守信类好人。
5: 为期3天的第七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近日在西安落下帷幕，本届大会以数据思路活力智慧西部未来为主题，采用主题展览加专题论坛加供需对接加生态共建加国际交流一体办公会模式，全景覆盖数字技术创新、产业赋能、智慧治理、跨境合作等核心板块，集中展示了全国数字产业的最新成果、前沿技术和成熟落地案例集中亮相，展会规模创下新高。
6: 近日秦腔惊雷霓裳幻彩秦腔戏曲演出活动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精彩上演，陕西的秦腔演员们用精湛技艺为当地民众带来一场原汁原味、精彩纷呈的秦腔艺术盛宴。此次活动旨在持续放大主角热播为秦腔艺术带来的发展红利，借助陕西戏剧海外传播良好态势，推动一批精品戏剧走出去，为讲好中国故事贡献更多陕西力量。
5: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6: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日结束，还没办理的纳税人抓紧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 1.6 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
7: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8: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7: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9: 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长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演。

0: 轻松六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点，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2，一起聆听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514米，圣地路由东向西210国道至沿大路拥堵584米，川松路由南向北川口大桥拥堵214米，光华路由东向西杜甫川六桥至八桥拥堵382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师范路拥堵198米，桥沟路由北向南长青路至东十里铺路当前缓行191米，首拥大道由西向东永昌路附近拥堵159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了解完路况，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启。

分享到的今天第一首歌，今天的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送给此刻出发路上的你。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

0: 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流。

0: 轻松溜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